0: 找报童，行，过来。哎，长官，买份报纸。买报就是支持抗战啊。真是，我支持。小孩懂个屁呀！滚。哎，来份报纸。哎，好嘞。哟，这不是清源茶馆的刘老板吗？怎么？哎呀，原来是宪兵队李队长。啊，鄙人李建仁，真巧啊，李队长。您这是？哎，不好意思啊，我多嘴了，不该问。您忙吧。 我去那边了，等等。刘老板就这么走了？我想解释解释。哦，我来车站是看这几天有没有去洛阳的车票，家母患病，我想回去看看。
1: 买票？刘老板是不是走错了呀？这是出站口。
0: 哎，看我这！ 这不是没注意走这边了，您忙。长点眼色。队长，那个外国洋妞出来了，看，穿紫色旗袍那个，她提着一只大柳条箱。
2: 乖，跟过去。哎，Hello。哎，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就是那个。
0: 海伦斯诺小姐，你是？鄙人西安宪兵三团中校李建仁。哦，
3: 李建仁，
0: 这么多军警的英杰场面。李建仁，不是李建仁。海伦小姐，您误会了。我们呢，这也完全是出于您的安全考虑，请出示一下您的护照。
3: 我们要例行检查。Sorry，我汉语不好。这是我的护照，你先检查吧。我去补个妆。美国记者，在这时候来西安，可不是观光的好时候。小姐，您的口红很好看。
4: Thank you。这是1935年法国限量版的。
3: 这种色系非常适合您，是吗？这是我先生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你们认识？这位小姐，您戴着墨镜，竟然能看清楚他的口红？怎么，你是想看女人的脸吗？这是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Captain
4: Lee， 口红对女人很重要的，来吧。
3: 护照该给我了吧？哦，对对对，不好意思啊，海伦小姐，顺便通知您，非常时期外国人来西安只能住西京招待所。
4: 这个我知道，就不劳驾李队长了。黄包车。

0: 欢迎来到青年茶馆，客官里边请。
1: 白鹿同志，后面有没有尾巴？我出去看一下。
2: 老六，刚才有两个特务跟着，被我甩掉了。
1: 外面情况怎么样？
2: 风更近了，街角的岗楼比上周多了一半，那些穿短褂戴毡帽的眼睛就没离开过茶馆门口，跟盯猎物似的。
1: 意料之中的，海伦斯诺的脚一踏上西安的土地，有些人就坐不住了。他们怕，怕真相，怕世界听到西安城里的声音。喝口热的暖暖身子吧，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沉得住气。
2: 哎，老刘，海伦在西京招待所那边的安排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招待所里面外面都安排了我们的人。再说了，他们目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对海伦斯诺女士下手。啊，对了，车站上他们没认出你吧？
2: 我化了妆的，即使面对面他们恐怕也认不出。
1: 千万不能大意，那个李队长像狗鼻子一样，我一到车站他就盯上了我，我只好提前撤出来。
2: 好在我们多留了一手，我和海伦一对上暗号，他就知道保护他的人都在周围，就马上心里踏实了。
1: 很好，但现在有个更棘手的问题。
2: 怎么？
1: 我接到上级通知，艾德加斯诺在陕北采访，将于十月中下旬返回。为了不引人注目，保护斯诺安全地带上他的采访材料和胶卷返回北平，最近少帅和我们的人有重要接触，不能让外国记者的行踪引来国民党的盯梢，万一破坏了合作，后果不堪设想。上级要求要设法阻拦海伦前往陕北，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海伦刚到西安就让他回北平，真不好开口啊。
2: 以他的性格，这确实是个难题。
1: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们又不能拒绝海伦坚持要留下来的要求。实在不行，只好先采取一个友善的缓兵之计。
2: 嗯，海伦住在西京招待所，暂时相对安全，但省立师范那边我倒是很担心。学生们听说这位美国女记者是带着公理之心来的，他们热血上头，想组织公开的欢迎，要表达民意，这我担心。
1: 绝对不行，这是往枪口上撞。李建仁正愁找不到借口大开杀戒。告诉同学们，热情要深埋心底，行动必须如履薄冰，保全自己才能积蓄力量。海伦女士自有她的途径和护卫，如果莽撞行事，非但帮不上忙，只会引火烧身，暴露组织，想想后果。
3: 刘掌柜，生意不错呀！啊，所有人都别动。哎，这位女士，请拿开你手上的报纸。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姓白的先生啊！这大冷天的，不在学堂教娃娃，跑茶馆来喝茶，好雅兴啊！
4: 赵老三，赵三爷。您大驾光临，小店是蓬荜生辉啊，快请坐。尝尝新到的雨前。这白先生啊是老主，就好小店这口粗茶解乏呢。
3: 喝茶？老子可没那闲工夫。最近城里不太平，听说来了些不三不四的外地人，还有那些吃了熊心豹子胆整天嚷嚷着抗日的穷酸学生。刘掌柜，你消息灵通，你耳朵长，门路广，要是听见什么风声，赶紧给兄弟我透个信儿。李队长那边好处少不了你的，要是知情不报的话，呵呵，别说你这茶馆的粮要换，就连你这茶馆能不能开下去都得另说。
2: 赵三爷言重了，我们都是平民百姓，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学生们读书明理，忧心国事，也是少年人的血性。至于什么外地人， 自有政府大员们操持接待，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3: 臭娘们，你懂个屁！国事，国事就是剿匪，就是收拾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刘掌柜，你管好你的客人，老子的话。

0: 你掂量清楚，走。
1: 看见了吗？这疯狗已经放出来了。像蓝衣社赵老三这种货色，不过是政府一把见不得光的脏刀子。他们的目的就是制造恐怖，阻止真相传播。
2: 我知道，可学生们的愤怒像干柴一样，一点火星就能燎原，我怕劝不住。
1: 这样吧，咱们分头行动。海伦这边我负责做好保护工作，你赶快回学校，尽量阻止学生。
2: 可能来不及了，我看见有学生来茶馆门口找我了。杨宇，进来。
3: 白先生，不好了，同学们已经在学校门口聚集起来了。
2: 走，我们先回学校再想办法。
4: 抗日！
3: 请大家静一下，白先生来了。
5: 白先生，我们省立师范的同学们不能当哑巴，不能当瞎子。海伦斯诺女士甘冒风险来西安，就是要亲眼看看，亲耳听听。我们要让她看到，西安不只有特务的黑手和冰冷的监狱。我们要发出我们的怒吼，让世界听到。
6: 对，我们要游行去钟楼，去新城广场，让全中国全世界都听听西安学生支持抗战的决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快先投降。
7: 同学们冷静，听我说，你们的爱国心我感同身受，但这是去赴死啊。宪兵、特务还有赵老三那些地痞流氓，他们的刀已经磨得雪亮，就等着你们走上街头。想想那些已经被抓去的同学，他们昨天只是在街角散发了几张呼吁抗日的传单，现在就已经被抓了进去，现在生死未卜。保存火种，等待燎原之时，比无谓的撞向刀口更有价值。
6: 等待，白老师，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东北彻底沦陷，还是等到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等到我们脖子上都夹着日本人的刺刀吗？我的老家在东北，爹娘去年就没了消息，再等下去我们都要成亡国奴了，我们等不下去了。
8: 奉上峰年令，严禁非法聚众煽动暴乱，所有人给我立刻解散，抗命不遵者共同论事，就地正法。我抓一个也别放过，给老子把河伯撕了。
9: 还反了你们了。
2: 杨宇，快过来，你们几个都到我后面来。
9: 哎呦，姓白的，怎么又是你啊？我早就怀疑你是共党。李队长，就是他，这个女先生一直在煽风点火，带动学生闹事。
8: 啊，找的就是带头的人，带头，
3: 不许带走白先生。
5: 看吧，这就是他们的攘外必先安内，屠刀只敢对准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同学们，这怒火我们压不住，全中国4万万同胞更压不住。

0: 是谁呀？
1: 是我，老刘。
2: 老刘，快进来，快进来，我的老朋友。
1: 海伦小姐，我们又见面了，这一别快一年了。
2: 是呀，想起去年的伊尔鸠，我们在北平的情景，感觉好像是在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呀。
1: 时间过得是很快啊，记得在您家里盔甲厂13号，您和您丈夫艾德加斯诺先生为了和平与正义，你们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我们一起商量129运动的具体步骤。游行前夕，您和斯诺先生把平津时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发往国外声援游行学生。
2: 那段时间，学生们的激情感染了我，我们热血沸腾，日本法西斯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我们只能毫不留情地揭露它，坚决地

0: 阻止他。
1: 你们做得对。12月9日那天，您与斯诺先生和同学们在寒风中走上北平的街头，在游行的队伍中看到你们激情澎湃的样子，我很受感动。后来你们夫妇又联络英美媒体，引导国际舆论支持学生运动，推进运动持续发酵。
0: 我和艾迪为了公平正义必须这么做。老六，这次我已收到我丈夫艾迪的信，就立即从北平坐火车赶到了西安。我希望能够尽快安排我去陕北宝安去接艾迪，同时采访一下真实的红军。
1: 去陕北？
0: 怎么不方便吗？
1: 这个嘛，方便方便。我是在想，海伦小姐第一次到西安，我派人带您应该去西安的哪些地方游览参观一下。
0: 哦，参观就免了吧，特务盯得很紧。
1: 嗯，在西安我们只有一辆小小的卡车，而且要运送许多其他的货物，我看哪一次东西少，能不能挤出一点地方。嗯，不过你要耐心等待。
0: 我可不倒货物呀。
1: 肯定不会。自己人。海伦小姐，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西京招待所的邹经理，以后招待所这边他负责和您联络。
2: 你好，海伦小姐。
1: 邹经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2: 白先生被宪兵队抓走了，又抓了许多学生。
1: 啊，我马上向组织汇报，想办法营救。你照顾好海伦小姐。
2: 是。海伦小姐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吩咐。
1: 我们走。

0: 这次为什么约我到戈壁公园见面？
1: 最近形势很紧张，在陕北两支红军队伍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取得了胜利。
0: 哦，这是个好消息。
1: 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好事，可蒋介石坐不住了，部署了一次新的反攻围剿。他对张学良少帅剿共不利很是生气，把蓝衣社从北平调到了西安，赵老三这群人就是最近才到西安的，他们大肆抓捕中共地下党和进步学生，我们许多同志都被抓了。
0: 日本法西斯都打进来了，他们还要打内战。
1: 是啊，蒋的行为再次激起了民众的不满。昨天张少帅封闭了所有的城门，派兵到宪兵队破门而入，救出了被绑架的老师和学生。我们这段时间的活动要格外谨慎。
0: 哦，难怪你几次打电话告诉我小卡车没有到，我已经等了十多天了，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呀？
1: 海伦小姐，我正要告诉您这件事情。最近东北军西北军开展军事演习，卡车被阻隔在渭河对岸了，短时间内是肯定过不来的。
0: 那怎么办？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丈夫艾迪什么时候回来。
1: 我建议您一两天之内尽快返回北平。
0: 返回北平？你让我离开西安？喂，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我记录历史的最好机会。老六，我一定能写出一篇好的报道，更不要说艾迪让我过来，我还没有见到他，我不能离开。
1: 实话告诉您吧，这也是为了艾德加斯诺先生的安全考虑。
0: 为了艾迪的安全？
1: 如果您回了北平，就会减少国民党对艾德的注意，如果艾德被发现，就会失去掉他这次去陕北拍摄的所有的胶卷和采访笔记。
0: 哦，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想这样轻易地离开西安。
1: 海伦小姐，我也知道您好不容易来到西安，让您现在回去不合情理，但是目前的形势真的很不利，到处都充满了恐怖。
0: 我绝不能这样回去。老六，我也是一个记者，越是这样的情况，我越是要往前冲，绝不能丝毫的退却。这也是做记者

0: 者的职责。
1: 好好好，我说不过你。其实少帅最近也在关注抗日舆论，他知道您是斯诺先生的夫人，也想通过您让国际社会了解西安的抗日诉求。我马上去联系，看能不能在您离开西安以前见一次。
0: 哦，太好了太好了，上帝帮助我了，有这么好的事。老柳，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1: 记住，您就在招待所里哪儿都不能去，一定要注意安全，一有消息邹经理会通知您的。
0: OK OK， 我听你的安排。
2: Deep down I know，
3: 我心里明白，此刻我正处在中国自1927年以来最大历史风暴的中心，但我也担心呢，如果我到不了红旗，也许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或许那些红军士兵们在不断的围剿中被消灭。我期盼能尽快采访到张学良将军，这样我这次的西安之行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二集。
2: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我是邹经理，想征求一下您对我们招待所饭菜的意见。
3: 哦，邹经理，你请进来吧。
4: 海伦小姐，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明天下午少帅要接见你，而且他答应您同他的谈话可以向外界公开发表。
3: 哦，天哪，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啊，太好了，我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4: 别急，我话还没有讲完。上级指示您采访完少帅以后要接受我们的建议。
3: 你们的建议？
4: 对，您要立即返回北平。
3: 哦，好吧，我接受你们的建议。有采访这么大的事情，我已经不虚此行了。说真心话，我是不想这个时候离开的。
4: 还有，明天下午5:30，少帅会派车来，在招待所门口接您。6:00准时进行采访。我的任务就是从。

0: 现在开始一定保证您的安全，您就一直待在房间里等着，记住，听到外面传来梆梆梆一长两短的梆子声，说明一切正常，记住，是一长两短，如果是梆梆梆梆，就是有情况不能外出。
1: 哦，这是什么声音？梆子声？
0: 您听，就现在这个声音。
1: 哦，
0: 这是西安有名的美食梆梆肉，梆子声就是他敲着梆子走街串巷售卖的一种方式。
1: 梆梆肉？哦，什么是梆梆肉？
0: 梆梆肉就是烟熏的猪下水，有猪大肠、猪嘴、头肉、猪肝、猪心、猪肚等等。
1: Oh my god！ 这些东西是美食吗？
0: 不仅是美食，还有药用价值。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呢，调到西安以后，很多兄弟吃惯了东北的粗粮，突然换了这边的吃食，好多人闹肚子、腰腿酸。后来有老中医说吃啥补啥，少帅就用火房照着西安本地的法子做梆梆肉、葫芦头，没想到吃了没多久，兄弟们的身子就利索了。
1: 有这么神奇？
0: 有机会一定请您吃，明天见。
1: 哦，明天见。梆梆肉，猪下水。

0: 小姐，你好，我叫白露。
1: 你好，这里是西北剿匪的司令部，好威严啊！这位漂亮的女士，你的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0: 小姐，您今天的蓝色山羊皮贝雷帽很好看，这条红白蓝三色围巾非常适合您。
2: 小姐，您的口红很好看。
3: Thank you， 这是1935年法国限量版的，
0: 这种色系非常适合您。
3: 是吗？这是我先生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1: 哦，我想起来了，同志，你怎么和上次不一样了？
0: 那肯定不一样喽！我现在是东北军总部的联络参谋，负责协助少帅接待外国访客，兼做翻译。
1: 你刚才说你叫白露，啊，是教书先生。
0: 海伦小姐，我知道您为什么惊奇。前几天我被他们抓了，是少帅亲自带人把我和被抓的学生们解救出来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海伦小姐，您这边请。这边是西北剿匪司令部接待室，来，里边请。少帅，斯诺夫人到了。
4: 好，请进。白小姐，辛苦你安排。
0: 嗯。
1: 张将军，下午好。
4: 斯诺夫人好，我们呢是从未晤面的老熟人了。
1: 啊，是呀，今天终于有机会见到东北军的统帅张将军了。
4: 夫人去年参加129运动，现在啊又要冒险去苏区，想要完成自己的意愿，您的胆识值得钦佩。
1: 啊 ，Thank you， 非常感谢您能在目前的形势下接受我的采访。我的丈夫艾迪在陕北的见闻，让我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更加关注，吸引我来到了西安拜访张将军。
4: 埃德加斯诺先生深入赤区，他的报道令人深思。夫人，您亲临西安，勇气同样可嘉呀。请坐，白小姐，你也坐。
1: 张将军，正是因为我的丈夫的报道，世界开始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立场，这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困惑。现在日本的威胁一天比一天紧迫，可据我的了解，中央政府的主要力量似乎用在了别的地方。我迫切地想知道你个人如何看待攘外必先安内的这个政策，它真的能救中国吗？
4: 夫人问得好啊，问到了我心头最痛的地方。东北，我的家乡，3000万父老乡亲，那白山黑水，民国20年9月18日那天晚上，我在北平接到电报时手都在抖。沈阳城破了，长春丢了，整个东北就这么没了。作为一个军人，一个东北人，我张学良这5年每一天都是煎熬，都是耻辱，这耻辱刻骨铭心。
1: 失去家园的痛苦虽然我无法完全体会，但是将军，正是因为如此，外界更加不了解，为什么不能把全中国的力量像拳头一样攥起来，对准门外真正的敌人日本呢？为什么还要消耗巨大的财力兵力去打那些同样说要抗日的中国人？这难道不是在自己削弱自己吗？通使曹哥，相见何及？
4: 夫人，您看到的是山河破碎，是强敌步步紧逼，可有些人在他们眼里只有所谓的心腹之患，他们认为不把家里彻底打扫干净就不能一致对外。可是日本人会给我们这个时间吗？ 他们正利用我们内斗的每一分每一秒，像饿狼一样一口一口撕咬我们的国土。一寸山河一寸血啊，我们却在这里自己人打自己人，流的每一滴血都是中国人的血。这血本该留在收复东北、驱除倭寇的战场上，留得其所。
1: 张将军，恕我冒昧，你的话充满了巨大的痛苦和一种强烈的情绪，这是否意味着你从根本上不认同现在的政策？东北军几十万将士，他们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东北军还要继续这样专注于大内战吗？
4: 未来，东北军的根儿深深扎在东北的黑土地里，我们的魂儿丢在了松花江畔，丢在了沈阳城头。几十万东北子弟兵，他们和我一样，做梦都想的是什么？是打回老家去，是跨过山海关，是把高耀旗踩在脚下，把鬼子赶出中国。这是刻在我们骨头里的使命。至于该怎么做，历史会证明。一个军人，一个血管里流着炎黄血脉的中国人，在民族危亡到了悬崖边上的时候，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忍耐是有底线的，眼睁睁看着国土沦丧、同胞受难，而把枪口对准自己人，这不是军人该做的事，这更不是救国之道。
1: 张将军，在当前的中国，一场新的强大的爱国运动正在发展，就像学生运动，他们在救国方面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例如要求民权和从事抗日运动的自由，各党各派团结对敌，停止内战，抑制抗日。听说前几天被关押的许多学生，由于你设法的帮助，最后才被释放了。许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们，认为你对这场爱国运动持同情的态度，你对此有何想法？
4: 只要这场运动是合理的、合法的，政府一定会允许。不过，政府有时也有他自己的难处。
1: 最近在成都、汉口、上海等地发生的多起事件，对中日关系已造成新的危机。你认为政府会拿出什么样的

0: 的政策是继续镇压抗日运动，还是反对日本的要求？
1: 很抱歉，斯诺夫人，我代表不了政府，我个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坚信中国实现真正的统一是可能的，那时我们就能成功的抗击侵略者，这一点我是深信无疑的。自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以来，内战危机不绝，但因全体国民实想团结对敌，各种内战均被公众舆论所制止，唯有抗击外敌，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0: 那么你对南京政府和红军之间的内战如何看待？你是否认为中国真正的统一也包括停止这样的战争？据说东北军不愿这样打下去，而是想同红军合作协力抗日。
1: 我和我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们绝对忠于政府，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诚心诚意地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敌，这个问题就像之前的两广事变一样，只要是为了抗日，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
0: 张将军，你前面谈到了东北军的灵魂，谈到了将士们抗日的渴望，谈到了忍耐的底线，那么你认为在当前这样危急的关头，中国内部不同的力量无论持何种政见，是否有可能，甚至说是否觉得有必要放下分歧，找到一个共同抗日的基础，全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种情况有可能实现吗？
1: 这个时候南京来的专机，
2: 是南京的专机突然到的。
0: 南京现在这个时间点太不寻常了。
3: It was 就在我采访张学良的时候，蒋介石突然乘飞机来到西安，回援朝要亲临剿共前线督战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瞬间撕裂了房间的宁静，它如同一只无形的巨手扼住了对话的喉咙。

0: 斯诺慧，非常抱歉，看来我们今天的谈话只能到此为止了。您提出的问题都非常尖锐，也直指要害。或许很快，现实本身就会给出比任何语言都更清晰、更震撼的答案。
1: 张将军，我理解，非常感谢您宝贵的时间和坦诚，我会密切关注西安。
0: 密切关注中国的军事发展，请你务必保重。夫人，请记住我今天的话：东北军上下，从士官到士兵，没有一个人甘愿做亡国奴。我们胸膛里跳动的是救国的心，我们手里握着的枪，只为收复失地、驱逐日寇而响。这血，只为救国而流。
2: 伊斯巴，我们走吧。我感觉到，历史正在加速转动。是的，海伦小姐，非常快速的转动。
0: 忍了5年，退了5年，再退就退到黄河里了。这盘棋不能再这么下了。 突发情况，只好到此了。抱歉，我送您到门口。斯诺夫人，您的报道稿发出之前，能否让我核对一下？
1: 当然可以。谢谢。再见。
0: 再见。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做起了过山。

0: 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张玉瑶。养生保健要留心，去病强身是陷阱，不轻信包治百病，崇尚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8: 啥去？
9: 听节目呀。
8: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
8: 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的一个小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关注。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说呢，当我们和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孩子出现了固执，然后呢非常离谱的逻辑，甚至是会做出让人哭笑不得的行为等等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忍不住想和他们说道理，试图用成人的逻辑去说服他们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时候应该是和他讲道理，还是应该是怎么去处理的一些方式呢？首先呢，儿童大脑的发育特点，这是各位要知道的。通常呢，我们的前额叶的皮层哈，成熟要持续到青春期，甚至是成年的早期。所以，当一个五岁的小朋友啊，非得用蜡笔在墙上画画哈，墙上画画，哪怕我们已经说过了很多次，不能去乱涂乱画，可是他故意还是去涂，这个时候。不是捣乱吗？所以你的气轰轰的一下就马上上来，想和他吵架或者是骂他等等情况。那和这样的小朋友较劲，其实试图用逻辑方式说服他们，只是会让双方陷入到僵局当中，因为他根本不懂你在生气什么，他不知道不可以画画。还有就是情绪会由于这个优先于理性哈，儿童的边缘系统就是大脑中负责情绪的区域，发育的会比这个前额叶皮层更加的早。那在这个全脑教养当中是有说到了，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大脑是会进入到一种这个低度反应模式，理性思维思考几乎是被情绪淹没了。比如说当他因为同学抢了玩具的时候开始大哭大闹，你会跟他说别哭了，玩具其实不重要，其实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所以我们说与他较劲，还不如先安抚他的情绪，之后才开始慢慢去引导他，对吧？还有就是叫抽象思维能力是有限的。学前呢，一般是指2到7岁，这个时候呢，孩子是处于前运算的阶段，他们可能会认为说云朵会哭泣，所以下雨。那这种呢，神逻辑并非是胡闹，而是大脑认知水平的自然体现。和他较劲其实没有用哈，不仅没办法改变他的看法，还可能让他们觉得自己不被理解。曾经我说过，小的时候我以为呢衣服变小，然后呢为什么今年穿的衣服呢，过半年去穿的时候就特别特别小呢，才发现原来是我们长高了长大了，并不是孩子呢自己呢这个说了哈，就是衣服变小了。另外和他这个较劲的心理后果会出现破坏亲子的信任，如果我们频繁和他较劲，试图用成人方式呢去要求他们，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被否定，然后呢会失去对我们的信任。比如说他兴冲冲地分享自己的奇思妙想，但是呢他跟你说云朵会哭泣，但是你跟他说不是，这是这个云，然后呢就是水蒸气多了之后就会下雨，他根本听不懂。这个时候呢你会说你这个想法太离谱了哈，然后时间拉长之后他就不愿意和你分享这些他的一些小心思了。另外就是会引发负面情绪的循环。心理学当中的情绪传染是说到了哈，情绪会在人际互动当中相互去传递的。比如说他不想写作业然后开始磨蹭，我们如果硬要求你必须现在写，可能是会更加抵触，甚至是爆发情绪或者是矛盾。这个较量方式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会让孩子对学习产生非常大的厌恶哈。另外就是阻碍自我的认知发展。其实如果说我们过度较劲的话，强迫他立刻达到成人标准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出现很多做不到的事情，然后降低他们的自信心和学习动力，对吧？来之在大街哀口啊，尊一声国王顶头。那怎么去跟这个孩子有效的沟通呢？首先呢是要接纳情绪，这是说了很多次了哈，延迟理性的这个发展。另外呢就是顺应孩子的认知水平，你让一个3、4岁的小朋友讲道理不可能。另外是提供选择，增强自主性哈。另外呢就是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很多事情你跟他说他听不懂，但是如果你去做了，他就会模仿你的一些这个
习惯呐、或者是你的生活的一些行为等等情况，别总是说我做不到，从现在开始以身作则，你也可以做到哦。

老人家总是说这孩子是分两种，一种是来讨债的，一种是来报恩的。那也会有人说听起来挺玄的，但是其实这其中藏着很多的道理在里面。今天来和各位说一说，一个小朋友将来是让你非常省心还是非常操心，到底是报恩的还是讨债的呢？我们来说一说，看看他是被怎么养的，就会知道以后出现的孩子是怎么样的。首先呢，他是出现了性格很独立、情绪非常稳定的情况。比如说在游乐园的时候，他呢自己呢玩半天，比如说搭积木、看绘本，安安静静，特别的专注。或者呢是想要一个东西给他买，但是忘记了，他可能是会有点小失落，但是扭头就忘了哈，绝对不会跟你闹哈。这个朋友呢啊，这个小朋友呢，身体会有一个记号，就是性格特别稳定，情绪非常的稳定，特别好。说到底啊，其实他内心呢是有非常满的安全感哦哈。一个内心充盈的安全感的孩子，自然就不需要通过不断的向外索取、依赖他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力量。那么这种独立和稳定，不是靠父母天天讲道理，什么你要坚强，你不许哭教出来了，恰恰是相反，是靠父母在他面前需要的时候无条件的接纳和看到养出来的方式哦。第二点是责任感很强，自律性也是非常的强哈。有一个朋友呢，他孩子呢是上初中，每天呢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各种作业摊开，自己规划好时间一项项完成，根本不用催也不用吼。这个人呢有些时候加班晚回去，然后孩子不仅的作业写完了，还把第二天的课本啊用具都是自己摆得整整齐齐。他说自己呢就像是个工具人，只是会负责在签字的当中去写上自己名字。你看，这种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责任感并且自律性很强的人呐、他们不需要外部的惩戒还有奖励，内心呢就会有一股自驱力推着他们把该做的事去做好。那么这种责任感从哪里来呢？不是靠打骂和物质奖励逼出来的，恰恰是父母在早期放手放出来的。比如说他忘记写作业，老师批评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责任感的老师父母啊不会着急去学校送作业，而是他明白我的行为需要我自己去负责。还有比如说他买了一个很贵的玩具，那就鼓励他这个用自己的劳动和积攒的零花钱去换，这个过程让他明白了想要什么就得靠自己去争取。你看，你说是他真的天生就会吗？好像不是，是你造成的。还有就是吃苦耐劳，能干务实。很多家庭啊，孩子都是个宝，什么家务都不干，但是呢你觉得你只要是把学习搞好就行了，结果孩子出现之后呢，成绩不是很好啊，然后呢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别说做饭了，连自己袜子都没有洗，对吧？我们身边呢有一些这个小主持人的家长啊，就做得非常好。我们班有一个小女孩，周末呢爸妈去超市采购，她是会拿着小本像个小管家一样帮着记要买的东西，对比价格。有些东西呢她不认识字，然后呢她就给她画上一个，比如说苦瓜吧，她就给她画一个苦瓜的样子，虽然我们看不懂，但是她能告诉你这是苦瓜。回家之后呢，他是还主动帮忙把东西归类放好。整个过程他脸上洋溢的不是被迫营业的痛苦，而是我能帮上忙，太开心了。这种孩子，你说他走到哪儿都会受欢迎，他在哪儿都会活得很好很好，对吧？那这种能干呢，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生存教育方式。另外，思想成熟、志存高远也是很重要。有的孩子呢，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觉得挺没意思的。他说来说去啊，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皮肤啊，什么卡片呐、但是有些孩子不一样，他会看电视，跟你一起追剧，然后冷不丁还问一些关于人生、关于世界当中的深刻问题。这个时候你会愣一下，之后才回答，会发现思想比同龄人成熟，心里有自己的想法和志向。
这个背后一定会有一对把他当成是成年人来尊重的父母，嗯，说的就是你，可能你做得很好，所以他也变得很好。所以这样说下来，你看老人家说的报恩和讨债根本不是孩子给你带来什么，而是孩子本身是什么状态。他的状态其实是你先天养成的一些生活习惯，你要是能看见他就是来报恩的，就不会出现太多太多的一些家庭的分割，或者是家庭当中的你来我往，大家很不开心等等情况了，对不对？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啊，就是做饭的一个小改变，我们的血脂降了，不节食也不忌口，两周就会有好转。这个方式跟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说说，生活当中哪些好习惯应该保持，哪些需要做小小改变呢？你家里平时做饭是喜欢大火去爆炒，然后呢煎烤烹炸，还是习惯用清蒸慢煮呢？很多人说了，热锅爆炒才会有烟火气嘛，但是有一项研究是表示说，同样的食材做饭时候只要改变一下，两周血脂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哦。那这个变化则有多大呢？你看，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国际期刊《细胞报告医学》是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坚持两周的蒸煮饮食之后呢，参与者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是有所下降哦。啊，同时呢，他们是找来了20位志愿者参加，分成两组，吃的食材完全一样啊，但是区别是在于烹饪方式不一样。第一组吃的是蒸煮饮食，多用蒸和煮和低温少油；第二组不一样了。烘烤模式，用烘啊，用烤啊，高温脱水。然后结果就像前面说的一样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总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有所下降，就是在蒸煮饮食当中都是有所下降哈。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吃饭做饭的时候呢，还可以有些隐藏的好处。你看制作时候呢，可以清淡的少油，对身体很好，还有就是营养保留相对会更多。而煮炖还有蒸最推荐的低温烹饪方式，旺火快炒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蒸煮炖的加热温度是在75度到100度，而炒煎油炸等等情况是高达150度到200度的情况。它不仅呢，这炒出来菜呢可能会更油更腻，然后呢同时对身体也是有影响的。还有不管是蒸菜炒菜还是煮菜还是炖菜，都是不太适合煮太长时间。另外有害物质会更少一些，蒸煮食物的软烂会对我们身体来说更好的消化，厨房当中油烟产生很少很少哈，比我们这个炸呀煎呐等方式。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每次做饭的时候，有些妈妈会说，哎呀，做完饭之后我都不想吃饭了啊，就是因为她吸入的这个油烟太多了，然后身体已经开始好讨厌了，对吧？然后呢，我们每次做完饭之后呢，我们油烟机先别关，让它再去转个1分钟2分钟，这样的话把整个油烟都吸干，对我们整个房间所有人的健康来说都是很好的情况。厨房当中的油烟产生少，这一点也呢在这个我们的煮和蒸当中也是挺好的哈。还有蒸煮健康又好吃，记住5个小技巧啊，摆放有顺序啊，这个蒸菜的时候呢，不太熟的放在下面，一熟的就是不太熟的放在上面，一熟的放在下面，因为蒸汽呢是向上上蒸汽，这个上层的这个蒸汽热量是高于下层的。切块的时候切小一点点，然后呢最好是沸水入锅，另外后期加调味料会更加好一点，注意一下，控制一下时间。还有就是不要刻意忌口啊，什么鸡鸭鱼肉也不用顿顿吃素，你只是做一个小调整，就是把煎炸烤换成是蒸煮炖，坚持两周身体会发生非常多的变化。我觉得这条呢不只是我们的大朋友哈，我们的爸爸和妈妈爷爷奶奶，其实在很多的小朋友生活当中也是更加适合。在网上其实有很多的博主，他们是会做这个什么一锅可以煮出3个菜，我觉得挺厉害的。然后里面呢就是用蒸的方式，然后最后淋油，然后呢也可以呢做出来之后呢通过一些凉拌呢等等方式去处理。所以我们请各位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做好这个营养上面的搭配，会让身体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好。好，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之后继续欢迎回来关注到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的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学习当中的主动性和内驱力从哪里来呢？经常和家长在聊天的时候呢，听他们最多一句话就是，哎呀，我这个孩子呢一点学习的主动性都没有，就是爱看电视啊。几乎每个家庭每个家长都是说过这个句话啊。但是呢，这个时候问他说那怎么办呢，很多人答案的是没办法，等他开窍了吧。这个等字啊，就是问题所在。大部分人对学习的动力理解其实是反的，默认的顺序就是先有学习动力才会去行动，对不对？所以才会一直等，等孩子哪天开窍了。可是现实恰恰相反，真正的顺序啊，是行动在前，动机在后。不是有了动力才会行动，而是先行动之后才会出现动力。各位知道吗？你看，我们想一想，成人的世界就是，比如说有一份报告啊，拖了好几天不想动笔，可是一旦逼自己打开文档写上第一行，你就会莫名其妙的一路写完整篇了。然后整完之后你会发过来给自己看，说诶，写得还不错，然后给自己呢加加分等等情况。还有就是平时在生活当中不想收拾房间，可是一旦你弯腰捡起第一件衣服，你就顺手把整个房间都收拾一遍，还停不下来。很多打工人都会懂这个感觉，不想上班的时候浑身都不想动，可是一旦打开电脑啊，回复邮件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到状态当中了。所以说呢，人一旦动手做一件事情，注意力和兴奋感就会自己滚起来，越滚越有劲儿哈。这跟你喜不喜欢这个事关系不大，跟你一开始有没有心情关系不大。真正的开关就是开始了没有。孩子这个学习呢也是一样的哈。其实我们这个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等孩子想学了才推一把。可想学这种感觉，很多家长一辈子都没办法等到孩子主动说出来。所以你等，等到天亮也没有办法出现的问题。所以说与其干等，不如让他先接触一点点，哪怕只有一点点，哪怕是只学一道题，哪怕只学五分钟，哪怕只写三个字，这门槛呢可以说是不高了吧。但是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才是门槛当中关键的一环。一旦开始了，很多孩子就会发现自己好像也没那么难学下去。一道题目写完了，顺手写了第二道，五分钟过去了，哎，还想再学一会儿啊。这个不是孩子开窍了，这是开始这个动作出现了，替他把剩下事情全部做完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同样动作，甚至是更容易被忽视，积累我做到的感觉。如果给孩子题目总是太难，他会怎么想呢？我不想更努力了，我只想反正我也做不到哈。所以这个聪不聪明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在写东西的时候，学东西的时候，是从简单到难有关系的哈。这个题目如果说是他做好了做对了，那他呢就会开始不断的往下学。题目的难度要稍微点点脚就能做到，而不是拼尽全力只解出一道题，那太熬人了。孩子做到的时候要真诚告诉他你做到了，而不是视而不见。很多家长会有一个相反的情况，就是出的题太难了，孩子这个努力又容易呢这个太被容易无视。所以我们总是说兴趣是做出来而不是等出来的。内驱力呢从来都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天赋，不是某些孩子生下来就有，某些孩子生下来就没有，它是生活当中一点点的小行动，再加上一点或者是一次又一次的我做到的行为，一点点的累积。所以我们今天所跟各位分享的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先有行动再去做其他的事情，你就开始懂了我们跟孩子怎么去沟通了，他的内驱力会出现的越来越好。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新舞台，我们来听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的暑假时光啊，书香伴暑假，阅读伴成长。那么这个暑假呢，孩子们都在做什么呢？来听听。
2: 会觉得我不错，
3: 在这里每天都有新朋友等着我们认识，会说话的小鱼，聪明勇敢的石头，温柔的大树，还有教会我们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卫士。翻开一本书，我们就可以走进奇妙的书中世界，收获各种各样的新知识。
4: 妈妈，我最近读了《不一样的树》和《呀都去哪了》，我特别喜欢《不一样的树》。
5: 树一老树，那位小女孩说：“你看，每一片森林里都有一棵不一样的树。
6: 我们每个小朋友都像不一样的树，我们也不一样。”
7: 楠楠宝贝，你说的好棒哦！我们每个小朋友就像不一样的树，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也有属于自己的小缺点。我们要尊重并且收纳别人的缺点，尊重别人的不一样哦。
8: 妈妈，妈妈，我觉得绘本也超厉害。
7: 是这几本吗？切水果的刀，厨房里的火，不能爬窗户。
9: 我这些书也读过，切水果的刀，厨房里的火，都有隐藏的危险。
10: 菜刀、水果刀都是尖锐的厨房工具，不是玩具，小朋友绝对不能碰，不能玩。还有小剪刀，只能大人帮忙用，我们不可以拿来打闹。剪指甲要用专属的指甲刀才安全。还有火可以做饭，带来温暖，但是也隐藏了危险。打火机、火柴都不是玩具，我们小朋友绝对不能在家里玩火哦。
11: 弟弟，你知道菜刀、水果刀小朋友能玩吗？
1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11: 对啦，小剪刀可以用来剪指甲吗？
12: 不能。
11: 对啦，打火机可以在家里玩火吗？
12: 不能，不能。
11: 对啦，
7: 没错啦，暑假小朋友在家的时间更长，在家享受假期的同时，还要牢记安全知识，远离危险，保护好自己哦。
13: 我是安全小卫士，守护平安。

黄色片片也就是西葫芦啊，那整个颜色呀，这个味道啊也都很清新，哇，真的有一种很寡淡的味道，又不会太甜哈。油醋汁用的是现成的黑松露油醋汁，风味比较清爽，醋酸明显，有一点黑松露的鲜香。那很多就是要减脂的人好像都会靠这个来增加一些食欲啊，哈、啊，嗯，还有就是第二道是西葫芦佐蒜片香肠，这个也超有风味的，你们可以自己尝试看看哈。首先我们觉得在家做这个还是比较便利的，我们准备一根西葫芦，一个草莓番茄，一块布里奶酪，一勺的油醋汁，一点点柠檬皮屑，然后适当的罗勒叶。西葫芦洗干净，用刨皮刀或者刨片器刨成薄片，然后番茄切片，西葫芦太薄是你就可以两片叠在一起下锅煎哈。用刨片器要注意啊，这个很容易划上手。锅里面再烧热油喷一点点，就加西葫芦下去煎，两面煎15秒就可以夹出来了。盘里面再铺上番茄片。我以前小的时候真的很不爱吃西葫芦，后面发现西葫芦真好吃啊！有一次吃烧烤的时候，哇，惊为天人。盘里铺番茄片，铺好的西葫芦片，然后再把布尼奶酪吸成那种小块小块的，给它点缀上去。接着就可以淋上那个黑松露的油醋汁了，最后再加罗勒叶、柠檬皮屑给它增香哈。那另外一个西葫芦佐蒜片香肠很简单，一根西葫芦，两根烤肠，四瓣蒜，一点点辣椒面，然后适当的烧烤料，西葫芦就切大概1厘米的厚片，香肠切片，蒜切薄片，起锅热油，西葫芦中大火煎到底部焦焦，然后翻面再加烤肠给它煎香了。记住西葫芦真的不要煎太久，不然它会变得很软。吃的时候你可以自己组合一下，就西葫芦放蒜片，再加香肠片，再加一点辣椒面，或者说海盐黑胡椒来吃，绝了绝了绝了，嗯，真的。我以前觉得沙拉是那种，就是你知道吧，会让我提不起兴致，也提不起生活的乐趣。如果你告诉我，比如说你告诉我明天中午我们吃沙拉，我觉得啊、哦，我真不开心，明天我都没有力气活着了那种感觉。但如果你告诉我明天中午我们要吃一块非常好吃的牛排啊，或者什么什么非常好吃的肉，我觉得哇耶、我这是精神饱满啊，对生活都充满了希望。但是我现在可能哎，上了年纪吧，就觉得这样子的清清爽爽，其实偶尔点缀一下还是很舒服的。就像我以前不喜欢吃西葫芦，后面发现哦，好美味。人的口味真的会变，人的喜好同样也会变。大家可以每一个阶段尝试一些不同的新的东西，换一种做法，也许你就喜欢了呢。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我刚刚看到一个帖子，上面说着拥有24小时内洗澡证明的人才能出门，然后底下的评论真是笑晕我了。他说哎呀，大热天在地铁真的很容易被熏到晕厥哈，尤其是最近湿度大，就各种馊味儿、口味儿、人味儿混在一起，求求大家回家换换衣服吧。还有人说了，他说真的求求各大公司把洗澡纳入绩效考核，电梯人多的时候很要命。还有人说打车只选女司机，真的没有异味哈、他说就是打到男司机的话，那个味道真的能从头晕到尾。嗯，真的这种天气考虑考虑别人，其实我觉得不，你不单单考虑别人，你自己也舒服呀，是吧？一个是舒服，一个是清爽，哇，真的挺有感触的，然后也挺认可的。然后这个事情咱们也是啊，管好自己，你没办法。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不要最后在那边说人家不洗澡。爱干净，人人有责哈，我们都是这样教孩子的，是不是？我们大人自己也要做好。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文文，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林佳红。爱护公共设施是你我的责任，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不随意乱涂乱画，不随手乱丢垃圾。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7: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甜哦。老翁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8: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7: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8: 啊，是啊。
7: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8: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9: 老公啊，最近哪会看你唱歌？
8: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联系丢兵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这是张扬两位将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在人为了民族救亡不得采取的兵谏。
1: 他们这些媒体不这么认为。
0: 两位将军口讲不是为了杀他，是为了让他停止剿共，领导全国抗战，国共合作是前提。这就是张将军三天前对学生们承诺的事实。
2: 海伦小姐，斯诺先生，你们看这些刚刚送来的中文报纸，很多也在跟风，标题全是什么犯上作乱、劫持统帅、祸国殃民之类的话，内容更是捕佛捉影。你看北平晨报标题是张学良劫持领袖，意图谋反。华北日报更是过分，说杨将军是共党卧底。民众被误导了，真相被蒙蔽了，
3: 是喽啰的叛国，是阴谋。
1: 现在必须有人站出来澄清。海伦，你是位移直接采访过张学良并掌握他真实想法和意图的外国记者，你的报道是无可辩驳的第一手资料。此刻你的声音比炸弹更有力量。
0: 没错，真相不能沉默。白露、艾迪，立刻动用我们所有的关系，联络我们能接触到所有的通讯社和报纸，中文的、英文的、国内外的。我们要战斗，用事实战斗，就在此刻。
2: 是，我立刻就办。喂，请接。同志，西安事变爆发，海伦斯诺女士需要立刻发布澄清文章，请全力协助，确保渠道畅通，最快速度传播出去。对，我们的声援要快。明白，联系上了。北平地下组织渠道、进步报刊同情我们的外国记者都在待命，稿子一好立刻多路发出。
4: 我想call the西安mutiny，
5: 所谓西安叛变，其核心诉求绝非个人权威，而是民族生存。据我对张将军的独家采访，他已明确表示与共产党达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共识。此次行动之根本目的在于迫使蒋介石正式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国抗战。任何将此事件简单归咎于叛乱、赤化阴谋或蓄意挑起内战的论调，均是对中国民众强烈抗日意愿的漠视和歪曲。
0: 白鲁，用一切办法发出去，分头行动。艾迪，你联系英媒通讯社，强调第一手采访的权威性。我联系《申报》《打工报》的进步记者，他们之前登过我的文章，愿意客观报道。我们必须让真实的声音戳穿所有的谎言。
1: Honey, don't worry, 我现在马上去办。
2: 我这就去，保证快速传遍北平，传向全国，声援西安事变。海伦小姐，您的文章反响非常大，你看这么多北平学生和各界都行动起来了，声援西安，要求释放蒋委员长，领导抗日。
0: 太好了，太好了，这才是民心所想，这才是建立统一战线的正确方向。哦，白露、艾迪，走，我们一起去参加游行，一起去声援，用我们的行动让北平成为支持西安、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坚强后盾。
4: In December 1936年12月
5: 的北平，凛冽的寒风中，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浪潮风起云涌。我用自己手中的笔揭穿了谣言，澄清了事实。

0: 时，历史记住了西安的惊变，也记住了北平的呐喊，吹响了中华全民族抗战的悲壮序曲。
1: 对西安的事件，
0: 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在国共两党商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我决定第二次去西北采访。1937年4月，我克服重重困难抵达了西安，再次出勤了西京招待所。
2: 你好，欢迎光临西京招待所。
3: 海伦小姐，欢迎您再次下榻西京招待所。
4: 邹经理，我们又见面了。
3: 海伦小姐，现在形势很紧张，和您上次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原来是东北军官，现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地痞流氓，简直乱成一锅粥了。
4: 哦，白露小姐已经告诉我了。
3: 非常时期，为了您的安全，老刘、白露他们都不能公开露面，担心和您接触会影响到您的安全，给您带来麻烦，所以这次我是您的直接联络人。
5: 看报看报，西京日报，黑的消息，中央军进驻西安维持治安，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三原。
6: 过来。
7: 哎，长官，买份报吧，特大消息，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三原。
6: 他们乱喊，老子毙了你！什么东北的西北的，这是中央军说了算，滚！
8: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漂亮的海伦小姐。哪阵风又把您吹来了？
4: Captain Lee，我叫海伦·福斯特·斯诺，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汇报吗？
6: 啊，你这个洋妞，别给脸不要脸啊！怎么跟李队长说话？
8: 我说，海伦·斯诺·福斯特，不对，海伦·福斯特·斯诺，还真是让您猜对了。这次到西安来，就是要向我汇报。这天早就他们变了。海伦·福斯特·斯诺小姐，这完全是出于您的安全考虑，还请您出示您的护照，我仍然要例行检查。海伦·福斯特·斯诺，女，24岁，国籍美国。您这是去年签发的呀，今年上面没有向任何外国人签发过来西安的签证，按照规定您只能在西安滞留24小时。
4: 你仔细看看，我的签证是今年9月18日以前有效，现在才4月份。
8: 这种情况如果在去年嘛，倒是可以，但是现在不行。
4: 喂，
8: 您可能还不知道，近日南京政府有令禁止外国记者来访，而您的丈夫埃德加·斯诺的名字就在禁令其中。
4: 小经理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没有被禁止，按照我们美国的法律，他是他，我是我。
8: 您也是记者，
4: 禁止没有道理。
3: 李队长，您看客人刚刚到就。
6: 邹经理，这儿轮不到你说话，
3: 客人很辛苦。
6: 辛苦个屁，没抓起来就很给脸了。
8: 哎，礼貌，要注意礼貌。海伦小姐，如果现在请您马上返回北平吧，啊，确实是有点不近人情。
3: 大卫先生，您来得正好。海伦小姐，我给您介绍一位外国朋友，他叫大卫，你们外国人啊，互相好交流。
9: 邹经理，什么事啊？哇哦 ，It's you， Helen First。
4: Oh my God， 大卫。
9: Oh yeah，
4: 大卫。 美。
9: 你什么时候来西安的？
4: 我刚到。
9: 哦。
4: Captain Lee 好像不欢迎我。
10: 啊，大卫先生，误会，完全是误会。我奉上峰命令执行公务，也是那个职责所在，请多包涵。
9: 哦，李 ，Helen 是我的朋友，请给个面子吧。
10: 这样吧，看在大卫先生的份上，允许海伦小姐在西安滞留三天。
4: 三天？
10: 三天以后，您必须离开。我已经给足面子了，大卫先生，您看可以吧
9: ？All right， 好吧，谢谢丽。
10: 应该的，应该的。
11: 海伦小姐，走，我送你到房间休息。
4: 嗯。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四集。

0: Helen， 喝杯红酒压压惊。哦，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了在西安还能遇见你。
1: David， 简直太气人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外国公民呢？
0: 哦，有呢，你现在是南京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哦，他们不会轻易放松对你的监视的。 Helen Snow， 我最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哦，去年你来西安采访了张学良将军，你写的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报道，在伦敦先驱日报发表后几乎震惊了全世界。这简直就是预告了两个月后的西安事变呢。
1: 是呀，张将军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军人。我只是尽了新闻记者的职责罢了。
0: 哦，可是你还有你的先生爱德加斯诺，你们都是真理的坚守者，我非常崇拜你们。
1: David， 说说你这几年的情况吧。
0: 我没有什么变化。

0: 父亲凭借他和江总统夫人是好朋友，下面这些军人也都看脸色行事。是哦，我们公司在中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
1: 哦，戴维，戴维，嗯，哦，我想这次得到你的帮助。
0: 帮助？
1: 对，直说了吧，我要去延安。
0: Oh my god！ 嗯，那是官制的军事剧，你想让我丢掉西安的工作，这会给我带来麻烦 ，big trouble。
1: 哦，戴维，我的朋友，我在这里孤身无助，那些中国人都盯得很严。
0: 哦、Helen，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you know。
1: 我当然不希望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从事不必要的冒险工作。戴维，我只是想去延安，我想亲眼看见西安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见证历史的真相，把他们真实的记录下来，然后平平安安的返回。我一定要去。
0: Oh my god， 你的坚定让我很佩服。一个外国女人确实也没什么办法。让我再想想，再想想。
1: Thank you, David.
0: Helen， 你来西安只有3天时间。我明天领你去华清池转转，其他的事情我们再想办法吧。
1: OK。
0: 那你休息吧。See you tomorrow.
1: Bye.
0: Bye.
2: 艾迪，我该怎么办？如果你在我身边就好了。记得我离开北平的那天。
3: Honey， 你确定要去延安吗？
1: 是的，你采访毛泽东的资料都是无价之宝，要把真实的苏区记载下来，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的现状，还需要补充许多遗漏掉的素材。
3: 我在延安只采访了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的同志，红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同志我还没有见到。一去延安，如果能采访到他们，就能补充完整的红军的情况了。
1: 艾迪，你在家好好养病，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3: 也好，听说5月份红军将在延安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主要的领导人都要参加，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啊。
1: 太好了，我一定要见到他们。包括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3: 可是现在的环境非常危险，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封锁了苏区所有的消息，不许一个外国记者进入，他们竟然在报纸上说我被处决了。我这不好好的吗？东北军、西北军还有蓝衣社的特务到处都是，我实在不放心您去西北。
1: 艾迪，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有巴鲁他们暗中保护的。
3: 哦，对了，你一直要真实的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是中共下的一盘大棋，也是西安事变要实现的愿望。
1: 哈内，不管多危险，我坚持要去，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4: 你们四个门口一边各两个人。
5: 是。
1: 哦 Captain Lee， 这么晚了你带人站在我的房间门口，什么意思？
4: 海伦小姐，您别误会，我们呢不放心您的安全，来检查一下。啊，忘记告诉您了，从现在开始您不得独自离开，这几个人24小时保护你。
1: 谢谢你的好意，我不需要你们的保护。
6: 李队长，您有事吗？海伦小姐，您洗的衣服给您洗好了。
4: 邹经理，你送衣服，你们聊，我有事先走了。

0: 你们看紧点，
1: 您慢走啊。
2: 韩林小姐，您上次给我们的饭菜质量提的问题，有些我们厨师不会做，我都写出来了，能不能给您解释一下？
3: 西餐比中餐简单多了，你进来吧。
2: 油煎大虾虽然好做，我们这儿离海边太远，等运到西安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也不新鲜。
3: 你们能做什么？每天都是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
4: 这是纸和笔，写在上面。
2: 海伦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去年西安事变时，中央要员就住这儿，都说我们饭做得好。
5: 后天早上有一辆卡车去三原。
3: 别提你们那些大员了，都是吃饭的水桶。
2: 海伦小姐，您是想说是饭桶吗？
4: 后天早上，
5: 对，就是后天早上。
3: 饭桶是饭桶，做个披萨又那么嫩吗？
4: 好，我想办法自己出去。
5: 他们监视很严，我们的人没有办法带你出城。
3: 哦，算了吧，你们的厨师既然做不了西餐，那就不要做那些难吃的假西餐了。
4: 他们不会怀疑的。
3: 好了好了，我不想再听任何的解释了，反正我就在西安住几天。
4: 我相信他，你放心。
5: 那你们小心点，我让人在三原等你们。
6: 海伦，你看，这座山叫骊山，是灵通最高的山。Come on， 再加把劲，就到山顶了。
3: 加油。
4: Gary， 后面跟踪我们的特务好像累得不行了。
6: 活该他们。咱们继续上。
3: 上。
6: Come on。你确定要回北平？
3: Yes， 我这两天好好的在西安玩一玩。
6: Yeah，
3: David， 你看，那边有个山洞。
6: 你不知道，那就是江总统藏身的地方。西安事变和平的实现了国共二次合作，极大的鼓舞了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
3: 是的，拳头只有握在一起才有力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终于停止了内战，开始谈判合作抗日了。虽然还没有正式达成协议，但这已经是走向统一战线的重要的一步。
6: Of course，
3: 我坚信中国的未来一定会像我们现在待着的地方，重回一千年前的大唐盛世。
6: 我们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3: OK，
6: 你喝点水吧。
3: 我太高兴了。
6: 你看，我来这个国家这么久了，觉得中国人实在了不起。你看这华清池，古代皇帝的一个休闲宫，就这么有气势。
3: David， 你看，那有一个大土堆。
6: 你是说那个？那里埋着一位更了不起的人物。两千年前的秦始皇。
3: 秦始皇。
6: 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传说里面有很多的金银珠宝，还有保护里面的机关。
3: 简直不可思议。
6: 是啊。
3: 中国太伟大了。
6: 走吧，我们要爬到山顶了。你看，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烽火台。
3: 烽火台。
6: 当发现远方来敌时，古人就会点火发信号，要报警。
3: 古代中国人很有智慧啊。
6: 是的。

0: China， 你好
1: ！China， 你好！
2: 先生好，小姐好，欢迎光临西京招待所。
3: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请等一等。大卫先生也在啊
4: ，Captain Lee， 又有什么安排？
5: 海伦小姐，南京方面刚才来电，说您的签证有问题，需要提前返回北平核实。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全，免得后续麻烦。我们给您买了明天的车票，你要提前一天离开了。
4: 明天？可我还没有准备好呀。
5: 您如果需要什么帮助，我派人帮您。
4: 你怎么能随便改变我的计划？
5: 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海伦小姐，晚安。大卫先生，晚安。
4: 大卫，坚毅不说话。
6: OK。
4: 大卫，现在只有你能帮助我了。今天晚上把我送出城去。
6: 这，你还是坚持要去。
4: 不管多么艰难，我都要去。
6: All right， 看来我还是直接把你送到三元吧。
4: 好、，Thank you。
6: 我想办法找到车。但你一定要在晚上12点出大门。
4: OK。
6: 我用电照的香烟再绕三圈，你就过来。
4: OK， 晚上见。
6: 祝你好运 ，Good luck。
4: Good luck。
7: 大卫先生。你好。
6: 走，我要去处理电视。拜，
7: 再见。
4: 邹经理，下午好。
7: 海伦小姐好。
8: 我都知道了，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
4: 是的。情况怎么了？
2: 海伦小姐，有什么事吗？
4: 我听到了警报和枪声。
2: 今天晚上全城戒严，您请早点休息，我们通宵会在您门口守卫。
4: 戒严？
8: 长官，他没事吧？
2: 邹经理，一切正常，刚才还出来过。
8: 兄弟们辛苦了，李队长特别交代要看紧点，出了事儿我们都担待不起。抽烟，给，一人一盒。
2: 哎，还是骆驼吧。邹经理放心，一只苍蝇也飞不出来。
9: Under manager Joe's
10: 在邹经理的掩护下，我悄悄跳出。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时施用美小主持人马玉儿。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添一抹绿色。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

0: 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4: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五集。

0: 全国东道兵一起来出征，你看那大哈气飘扬多威风，这路人马哪里来，西北边去闪闪红红。
1: 站住，不许往前走。
2: 什么情况？窑洞前面那么多同志在防线，为啥我不能过来？
3: 哦，汪磊，发生什么事了？
1: 报告海伦小姐，这位同志要硬往窑洞里闯，被我拦住了。
3: 汪磊，你不用这么紧张。
1: 我作为您的警卫员，首长叮嘱过，一定要保证您在延安的安全。
3: 哦，你看，我不是很安全吗？他是我约的朋友。
1: 朋友？
3: 他叫刘算盘。别看他的年龄和你一般大，人家可是抗战剧团的女演员啊，是吗？刘算盘。
1: 刘算盘。
2: 海伦同志，你怎么知道我的，还邀请我过来？
3: 我看过你的演出，唱歌、扭秧歌，样样都很厉害。
1: 刘算盘，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
2: 海伦同志，您好，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
3: 你现在不是也很小吗？
2: 我已经15岁了，是一名红军战士。
3: 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叫刘算盘？
2: 我爹给起的，我爹是钱柜的老伙计，他教我从小就打算盘，希望将来像他一样能接他的班。
3: 有意思，有意思，难怪你叫刘算盘，会打算盘，跳舞还那么好。哦，对了，我请你来是问你能不能教我学学扭秧歌。
2: 那没问题啊，我还可以教你打腰鼓。
3: 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上次许多战士在舞台上打腰鼓的节目。咚咚咚。
4: 好了，小姐
3: 啊，
4: 你们这是？
3: 我在打腰鼓。白露，哎，你穿上这身红军军装，戴上八角帽，我差点都认不出来了。
4: 是打腰鼓。海伦小姐，你可是找到好老师了。刘算盘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著名小演员，很受战士们欢迎。
3: 刘算盘，你教我学习扭秧歌、打腰鼓，我是有回报的。
4: 有回报？
3: 嗯，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不失礼，不能白学你的技术，我教你学习美国的踢踏舞。
2: 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谢谢。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3: 现在？
4: 现在可不行，你现在穿着布鞋在这厚厚的黄土地上，怎么能够踢踏起来？
3: 是呀，没有声音
1: 啊。这个好吧，你们等我一下。
4: 你，王磊，你扛着几块木板来干啥？
1: 可以跳了吗，海伦小姐？
5: 大家都知道我们胜利的消息了，我这从前线一回来就听到你们这独特的欢迎声。
2: 刘政委，
3: 老刘。
5: 海伦小姐，在延安的生活还习惯吗？
3: 很习惯。太好了，你看我们多开心，来延安彻底打翻了以前我对红军的想象。
5: 如果你不怕冒险啊，等过几天我带你去前线，看看我们英勇的战士在战场上奋力杀敌。
3: 嗯，这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我是沿着我的丈夫的脚印来看中国革命的，我不怕冒险，我要亲眼见证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称。
5: 谢谢您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哦，对了，刚刚你们举行的是什么欢迎仪式啊？用脚踩在木板上的声音很有振奋力啊。
2: 报告刘政委，这是我们刚刚学的美国踢踏舞。
5: 踢踏舞？哦，海伦小姐，这踢一踢踏一踏也是舞。我只知道美国有个什么米老鼠，这偷吃粮食的老鼠你们很喜爱，这种舞 不用手，只用脚就可以跳。
3: 老柳，这就是艺术，就像你们的扭秧歌一样。
5: 哦，对，还是扭秧歌来劲啊。
3: 等有了重大的好消息，我们一起扭秧歌。我坚信这一天快到了。
6: 在阴暗的窑洞里，每到晚上，我就整理白天的采访稿，同时陷入对时事深深的思考。1936年末至1937年的延安，在民族存亡的这盘大

0: 起居上中国共产党落下关键的一步，逼降抗日。这步棋他洞穿了新时的迷雾，把握了民族最深处求生存求解放的脉搏。
1: 海伦小姐，这么晚了您还在写啊？是稿子卡住了还是窑洞太冷？要不我去加点炭。
0: 不不不，是思路，我的思路像烟和街洞一样奔涌，我需要见老柳，现在立刻。对红军将士们的方谈像一块块拼图，老柳是最后一块帮我理解逼将这步棋，特别是西安事变之后局势如此紧张，这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纬线究竟是如何在重重压力下艰难编织的，他的灵魂在哪里？
2: 白露姐，海伦小姐，刘政委正好过来了。
1: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快请老刘同志进来。
3: 海伦小姐，白露同志，有急事找我，我正好走到门口。
0: 老刘，你也有事吗？
3: 哦，我刚刚从前线回来，突然又接到一个任务，我是来告别的。
0: 告别？
3: 最近呢，外头风声可紧了，全国许多地方的国民党顽固派伺机搞破坏，企图阻挠统一战线。海伦小姐，您找我。
0: 老柳，快坐快坐，我现在需要对你进行一次采访。
3: 我们从北京开始交往，这都两年多了，还需要采访啊？
0: 非常的需要。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了逼降抗日，为了促成这民族救亡的统一战线，你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尤其是西安事变之后，我看到报纸上那些污蔑攻击，我想了解这统一战线的希望之火不能就这么熄灭了。
3: 代价？
0: 像你这样从荫比战线到领导学生运动，从和东北军周旋来到延安促成统一战线，再到上战场杀鬼子，你的见证是最真实的。
3: 您看我这条腿，这就是代价的一部分。1935年的冬天，我从北平回到西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暴露了，我被他们抓了进去。老虎凳、辣椒水，他们想知道我们的网，想掐断所有通向统一战线的暗线。骨头断了能接，皮肉烂了能长，可是就那一次，我们许多同志永远倒在了离黎明最近的暗夜里。
0: 老六，对不起，对不起。
3: 西安事变之后，这每一滴血都有了新的分量。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义举，戳穿了蒋介石不抵抗的谎言，证明我们逼蒋抗日、立住全民族统一战线的路，走对了。
0: 是呀，那些牺牲同志的付出，值得。
3: 虽然老蒋回了南京，顽固派还在叫嚣，但全国的民心、抗日的怒潮，挡也挡不住。我们就是在用同志的生命，用我们自己的血肉之躯，在逼他蒋某人，在逼整个中国看清大敌当前，兄弟阋墙只有死路一条，只有结成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枪口一致对外，中华民族才有生路。西安事变就是这盘民族存亡的棋局上我们逼出的最后一步，他让全中国都明白了这个道理。
1: 海伦小姐，老刘他们这样的人遍布敌后，战斗在隐蔽战线，西安事变后斗争更加艰险，每一份揭露真相的传单，每一次保护爱国志士的行动，甚至每一次在敌人眼皮底下的沉默，

0: 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添砖加瓦，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我明白了，这就像下棋，不单靠正面的冲杀，更要运筹帷幄，硬造气氛，让对手，对手，哦，应该四面出各，让蒋介石。 陷入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中，让他无处可退。
1: 是这样的，您说的太对了。
0: 可是，老刘、白鲁，我听说，万古派蠢蠢欲动，暗杀破坏不断。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纽带，刚刚萌芽，希望能撑守住。
2: 一定能。
3: 一定能。
0: 老刘，保重。

0: 海伦小姐，你听，隔壁报屋是窑洞传出的电报声不断，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一定是急电。这么急，可能是统一战线的好消息。
1: 黎明前的黑暗最冷，也最接近光明。天亮了，统一战线的曙光一定也会刺破黑暗，引来晨光的。
2: 何小姐，成了，成了！白露，你说什么？党中央收到消息，国民党同意停止内战，与我们协商合作抗日的具体条款。国民党同意我们在陕北保留根据地，不再进攻。这是统一战线的重要一步。啊，成了，终于成了！这是无数像我们一样支持正义的人，用血泪、用生命、用日夜的期盼和不懈的斗争换来的。
0: 值了！为了这救亡图存的统一战线，一切都值了。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奇迹！这是民族自救的奇迹。白露，快，我们去大操场，我要亲眼见证这伟大的历史瞬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诞生。
2: 海伦小姐，白露姐，那边快看呐！大家都在庆祝统一战线，党会自由指望了，中国有救了！海伦小姐，你看到了吗？你听到了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救亡的生命线，终于连接起来了！
0: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中国人民万岁！伟大！
2: 那边敲锣打鼓，在扭秧歌了。我们过去一起扭秧歌吧。好，扭秧歌，走，我们共同跳起来吧。
3: The peaceful revolution of the sea and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结束了。 这长达10年的内战，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加快了谈判步伐。当年9月，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了。
4: 白露姐，海伦小姐，刘政委，刘树，他牺牲了。什么？什么时候？在哪里？他昨天还和我们在一起啊？
5: 通讯员说，刘政委昨天晚上连夜出发。 他从延安赶往山西送一份绝密文件，在野狼峪遭遇了国民党顽固派埋伏的特务伏击。刘政委，他为了不让文件落入敌手，不让敌人破坏这刚刚诞生的统一战线，拉下了手榴弹，三个特务同归于尽。
0: 其他同志将文件完好无损的送达。为什么？为什么？是这一刻，他刚刚才看到统一战线的曙光。 他为之奋斗，流血牺牲的目标，才刚刚实现。
2: 老刘同志，还有生命最后的热血，守护了这凝聚着民族希望的统一战线。还有生命告诉我们，统一战线的建立不是斗争的结束。 而是用更坚定的团结，更无畏的斗争去捍卫它的开始。那些顽固派，那些汉奸，那些日本强盗想阻止，我们坚决不答应，绝不能让老刘同志的血白流，
0: 绝不能让老刘同志的血白流。

0: she an incident? An event that once shocked
1: you? 西安事变，一个曾经震惊全世界的事件，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用生命和热血铸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座救亡长城，这响彻天际的怒吼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民族在血与火中凝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意志永远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9: 大爷，
8: 阿姨，大爷，
9: 您信我 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雌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放学喽！
4: 你们干啥去？
3: 听节目呀。
4: 什么节目？
5: 当然是
3: 放学了。
0: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放学后
0: 和我们一起
2: 快乐学习，快乐

欢迎各位关注到时事广播电视台风口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各位的这个可以关注到我们亲子或者呢是在教育方式当中的思想碰撞，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风口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另外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呢，生活当中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和孩子沟通越来越难了？你说什么他好像都是听不到，你想好好跟他谈，他却总是跟你对着干，怎么办呢？今天就来说一说呢，别老是和他较劲，换几种方式跟他相处，可能关系会越好。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呢，这个小伙子或者是那小姑娘，她长上了翅膀，很多时候呢爸妈都是感觉力不从心啊。曾经这个听话的小宝贝，这个时候怎么就不乖了呢？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不配合，甚至呢跟我们对着干，很可能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频道没对上。首先呢，用情绪密码去破冰。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说是孩子闹脾气的时候，你越是说道理，他没办法听进去，或者是会闹更凶，对吧？因为这个时候呢，他闹脾气的时候啊，情绪已经上头了，道理是没办法听了。这个时候呢，试一试用情绪密码来破冰。就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开始哭闹的时候，你别去说道理，蹲下来温柔地跟他说：“宝宝，你现在感觉是红色。”色愤怒还是蓝色难过呢？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是比较适合年龄偏小的小宝宝哈。他是会很好奇说，为什么用情绪来命名红色或者是蓝色呢？这个时候他会去思考啊，然后他会就像是打开一个情绪开关一样，他可能会说，红色是愤怒，或者是蓝色是难过啊。一旦开始用语言去表达情绪，而不是哭闹发泄情绪，沟通就开始了。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提前准备几个小卡片，红色代表着愤怒和生气，蓝色是难过和委屈，黄色是开心和兴奋，绿色是平静和放松。然后呢，提前准备好，每次他发脾气或者是开心的时候，让他去做选择。还有就是偷学他们的语言啊，各位如果说是想和他拉近距离，这个时候呢，言语可不只是说话的方式，还包括他喜欢的流行语。

语梗或者是话术哈，他们嘴边当中啊，经常是冒出一些你听不懂的新词啊。有些时候你可以偷偷学几句，比如说他喜欢看什么动画片，你也偷瞄一下；然后他喜欢玩的游戏啊，你也可以偷瞄一下里面是什么。比如说他在玩卡片的时候，你可以冒出一句什么"迪迦奥特曼闪耀迪迦"等等的。这个时候他会发现，哦，你跟我也是有相同爱好兴趣的，我喜欢你也喜欢，对不对？还有就是玩啊，这个反向挑战的游戏，孩子如果出现了不听话、磨蹭、拖拉，是不是让你非常头疼啊？吼他、骂他，只是会让他更加反感。我们试一下反向挑战这个游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心理当中出现了积极强化和逆反的心理去这个对抗。比如说，他不收拾玩具，你别命令他，你说，哎呀，我猜你肯定没办法在5分钟之内把玩具全部收拾好，或者是，哎，我们比一比穿衣服吧，看谁穿得更快一些。心理研究是表明啊，游戏化的任务能够提升儿童的内在动机，让他们从被迫变成了想去做啊，这点可挺管用的。还有就是学会示弱，在他们面前我们其实总是扮演着强大和完美的角色，但是偶尔啊，我们可以示弱啊，这个不是丢面子啊，是一种情商很高的沟通技巧。比如说当你一天很累的时候，你可以对他说，哎呀，妈妈今天好累啊，你可不可以帮妈妈倒杯水啊，太累了。哎呀，今天爸爸好工作好忙啊，腰酸背痛的，你可不可以帮我捶捶腿啊。当他发现这个平时生活当中的爸妈很强大的时候，也会有弱的时候啊，他们内心就会觉得啊，自己被需要、被信任。这种被需求的感觉会让孩子主动靠近你，心和心的距离也是会瞬间去缩短。不信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还有就是一起可以做一点有趣的事呢。什么是有趣的事啊？放下手机，放下工作，抽出时间真正的陪伴孩子，和他们一起做一些他们喜欢的游戏，或者是一起画画，一起做手工，一起去户外活动啊。而且一起做有趣的事，能够让他感受到你的爱和重视，让他们知道你是愿意花时间陪他们的，你是真的爱他们的。我们不是把爱经常挂嘴边，他们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陪他玩游戏，陪他收拾房间，陪他做很多事情，他会知道，哦，爸爸妈妈和我在一起，他们真的是爱我们的，对不对？刚刚我们说每个孩子呢，其实身上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啊。当长大之后，翅膀的羽翼丰满之后，他可能会离你而去，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个孩子一定是会走得更远，也走得更加的好，而我们就是让他的翅膀长得更加的丰满一些。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的《翅膀》。

暑假很多人都是会选择出去浪哈，我们来说一说出去浪和宅在家里长大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只是很多人呢都是在想说暑假的时候应该是带他出去走一走，还是应该宅在家里，天气也真的太热了，应该如何选择会更加好呢？ You won't admit you love me And so how am I ever我们先说一说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啊，好像都是活在一个巨大的剧本当中，手里面攥着各种各样的人设卡，然后呢不断的想给他挑一个主角卡，却发现自己连像样的导演都算不上，对吧？然后我们去刷各种的什么小红书啊，然后看各种抖音的教学育儿的方式，什么松弛感育儿，也读了无数篇静待花开，但是你却发现我们对养孩子的理解好像总是停留在第二轮当中啊。身边一个宝妈说，有一天晚上深夜已经是11点了哈，又炸了这个妈妈群，有一张9宫格照片半夜甩了进来，是一个妈妈带着6岁的孩子在西藏，高原的风吹着孩子通红的脸蛋，眼睛是清澈又野性，配文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世界的广度决定了人生当中的高度哈，你说这是好还是不好？嗯，但是当发进来之后呢，整个群焦虑好像就是这个蒸汽锅一样哈，嘶的一声充满着整个屏幕当中啊。那看到里面的这手机发的照片之后呢，很多人在想说，哎，他们都去高原了，都去西藏了，那我的孩子在干嘛呢？他趴在地上，连续第三个晚上研究一只蜗牛在做什么？哎。你看人家在丈量大地，而你女儿在丈量一只蜗牛，以后怎么办呢？格局怎么办？事业怎么办？会不会变成书呆子啊？但是心里还会有个小人在反驳，他说，哎呀，他其实很快乐，也很专注，有什么所谓呢？对吧？那你说哪一种是对的？是在家里，还是说出去这个丈量土地会更加好一点点呢？哈，各位可以先思考一下哪一种更好方式。 Perhaps 我们总是以为这是一个选择题， A 是出去浪， B 是宅在家里哈，然后拼命的想给他一个正确答案，一个有出息充满罗马大道的答案。直到后面呢，我们也有在讨论和研究之后是发现这个根本不是选择题啊，从头到尾这个题儿啊就出错了，怎么回事啊？我们看到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曾经说过一个思维模式的理论，他说没那么复杂，就是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型的思维，就这个人呢相信人的才华智力生下来就有了，是固定的，所以他这一辈子当中啊在证明自己呢很聪明，特别是犯错怕挑战，一旦失败呢就等同于证明我不行了。那另一种是成长型思维，这种人呢所有能力都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来提升，所以呢他们不害怕失败，甚至是会欢迎挑战，因为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啊。我们在纠结是浪还是宅，说白了不就是一个地方吗？对呀，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呢？这跟孩子以后有没有出息，有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我们打一个问号。比如说在这个暑假当中已经有很多人出门了，出去玩，然后呢也有这个宝妈带着孩子去各种的地方，各出国了，同时还呢孩子当中呢也是带着 iPad 啊，住着5星级酒店，然后爬山很累哈，你以为这是让他快乐吗？也许不一定哦。但是如果有一个孩子呢，他宅在家里对着一堆的乐高反复尝试，虽然塌了，但是他觉得啊无所谓呀，我继续往前去堆啊，花了3天时间就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他虽然是身处这个家里啊，但是他思维却像是在高速公路当中飞驰的成长型思维，对吧？
所以说到底啊，决定孩子未来根本不是他脚下的这块土地，是他脑子当中这套操作系统，是固定型思维还是成长型思维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回过头去想想那只蜗牛，格局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格局小是我们焦虑，可是他看到之后呢，第二天呢蜗牛不动，他很沮丧，说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这个时候他是在自我内心的矛盾。第二天他开始查各种资料，发现蜗牛喜欢潮湿，

都是好的方式。所以不管它将来是广阔天地还是小小书房，更加的热腾腾的，对吧？所以各位不用太过于焦虑，想出去就出去，不想出去就窝在家里，其实也挺好的，对不对？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一种非常便宜的蔬菜，它叫西红柿。每天这个西红柿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呢？研究是发现这些食物是自带降压的属性哦。Give me a kiss before you leave me.在2023年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当中是有一个数据是显示，每天吃一个西红柿啊，有助于降低血压，其中呢对一级高血压患者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这个研究呢是找了有7000多人，年龄是55岁到80岁，其中呢

0: 82.5%的人是有高血压。那根据这个现场的研究是显示啊，最低组呢是每天吃西红柿少于44克，中间组呢是每天吃44到82克西红柿，中上组呢是82到110啊，最高组呢是每天超过110克的西红柿含量。嗯。
1: Oh, give me your lips for just a moment.In my imagination.
0: 然后研究是发现，即使是少量的这个摄入到西红柿，每天呢是10到13克，新发高血压发病率也是会降低。要知道，很多人查出高血压之后呢，医生会让他们调整饮食以及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每天吃西红柿或许就是最简单，而且是最不费力的改变之一哟。好。还有西红柿啊，它到底是怎么样去默默出力呢？啊，比如说它是矿物质钾啊，还有胡萝卜素、番茄红素都是非常的好，它是可以帮助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的方式。其实不止西红柿，还有一些水果也是自带降压的属性，香蕉、苹果、绿茶啊，然后还有其他东西，比如说鸡蛋、辣椒、核桃，还有豆类、奶类、全谷物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啊。那我们说这些呢，其实。它是辅助哈，不能替代药物。如果说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哈，出现了高血压的一个情况，那该吃药还是得吃药，而且这个好像我们这个吃药是不能落的啊，你每天要吃多少这个片药，一定要坚持吃，中间是不能断也不能停的。我们这些只是让身体有一些辅助的功能，让它身体的更加的好一些。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们先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稍后见喽。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卢一谈。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等一等，过马路请走斑马线，交通安全要记牢，遵守交通规则人人有责。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一说，有一个比较揪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孩子都很努力了，可是成绩还是没提上来呢？嗯，你家里的宝宝是不是也这样？就是这个，书桌前坐得很笔直，笔记也写得很密密麻麻，网上的高效的策略方式看了一个又一个，教辅也没落下，可是成绩还是这样，没有什么提高。嗯，在你心里呢，其实心里可能是又急又困惑，明明这么努力，为什么就是不见效果呀？其实答案吧，没有那么复杂，就是现在信息太多了，孩子们容易掉进你一个坑里面啊。

打开短视频，刷刷社交平台，最强学习法照着做，成绩暴涨，这类内容可以说是到处都是。看多了也很容易冒出个念头，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法，我们只是没找到呢？于是不少孩子开始不停地找方法，教辅呢是换了一本又一本，技巧也是学了一个又一个，可是折腾来折腾去，成绩压是压根没往上走啊。但是各位观察一下，就成绩一直往上走的孩子，就会发现他们很少会有频繁去换方法的，相反呢，他们往往是认定一套还算是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然后呢不折腾，老老实实坚持做下去。说白了就是方法一直在换新，可是成绩却没有起色。这个问题，学习这个事哈，拼的从来不是说有多少种方法，而是有没有把一种方法坚持练到自己真正学会为止哈。具体来说呢，无非就是几件很普通的事情，做错的题目重新做一遍，真正能够自己独立做法，同一个知识点反复练习，然后形成条件反射，再找到自己出错的真正原因，一点点去修正。

这个事啊，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也是很枯燥的，还得反复来，见效也是很慢。所以呢，这个恰恰是最容易忽视的，也容易被逃避的部分。正因为反复练习订正错题这类事情太折磨人，不少孩子本能的想躲开啊。所以我觉得有几种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啊，就是刷几个学习方法的视频，多轻松呢，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可是要把一道错题彻底吃透，练到滚瓜烂熟，往往得花上好几倍的时间，还挺枯燥的。相比之下，孩子绕开这些的后面呢，也不难理解，孩子不是不努力，只是努力错了方式和方向哈。如果一开始选的方式确实不适合他，比如说是难度不匹配，效率太低，那适合调整还是有必要的。但更多的是他的成绩上不来，真不是方法不对，而是方法还没被真正的坚持下去，用透彻了哈。所以如果你家孩子已经很努力了，成绩依然没有起色，这个时候先别着急，也别着急给他换这个方法啊，不如回头看一看，是不是他把重复的地方真正的重复到位了，每个错题是不是真的已经理解懂了，找到根源所在，我觉得就是已经找到最正确的方法了。各位尝试一下，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重复重复不断的重复的，然后包括公式也是不断的套用的，只是你没有真正的去学透它而已哈。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闪亮新舞台，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哪些精彩的作品呢？各位用耳朵来聆听，同时可以给他们打分哦。来听一听，首先这个呢是初伏的酷暑来袭，我们听听两位小朋友他们在做什么。
2: 哎呀，不玩了，太热了，随便动几下就一身汗，感觉连风都是烫的。
3: 因为是初伏呀，是一年里最热日子开端，三伏天正式开始了。
4: 别玩了，咱们老厝里藏着三样初伏消暑法宝。
2: 消暑法宝。

0: 花茶呀？
1: 没错，初伏天喝一口，清润降火，瞬间就舒服多了。
0: 找到第二样啦，是满满一碗四果汤，这绝对是咱们闽南夏天的灵魂。阿达子预约仙草随便加，冰冰凉凉甜丝丝的，老辈人说入伏清谷，初伏来一碗四果汤，解暑又解馋，能安安稳稳过一下。
2: 夕阳，你站这试试，是不是一下子凉快很多？
1: 哇，真的，原来第三样法宝就是咱们的红砖古厝呀，天井通风，石砖降温，不用空调也阴凉，这就是咱们闽南古人的消暑大智慧。
0: 耶，三样法宝全部解锁。
2: 原来咱们闽南人过初伏有这么多解暑的办法，不用一直吹空调也能过得好好的。
1: 那是，不管是熟悉的老味道，还是古厝的设计，都是老祖宗顺应天气好好生活的智慧。
2: 我觉得学习也是这样，静下心来找对方法，再浮躁的日子也能变得踏实进步。
3: 刚刚是我们实施融媒的两位小朋友的这个出镜哈，两位小主持人的出镜。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呢，在四十天超长的三伏天当中，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来啊，来听听课后直播间

0: 是文文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许安琪。太热了，我感觉我自己都要热化了。
0: 你怎么跟行走的冰激凌似的，说话就化呀？
1: 文文老师，这几天真是太热了，我出门五分钟流汗2小时。我妈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那只被煮的虾。
0: 你妈说的倒也对，7月7日是小暑，7月22日是大暑，这都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桑拿天。安琪啊，你知道古人是怎么过夏天的吗？
1: 古人他们没有空调也没有冰箱，应该被热迷糊了吧？
0: 这你就错了，古人可聪明了，他们会在院子里面搭一个葡萄架，下面呢放一张竹榻，像你这样摇着蒲扇，听着虫鸣，吃着冰凉的西瓜，可舒服了，这比空调房还舒服呢。
1: 听起来好惬意呀，但我现在只想冲进空调房，调到16度，裹着被子吃冰棍。
0: 等等，这就是老师今天要说的，凉要有度，不然呢会翻车的。
1: 翻车？
0: 空调温度别太低，室内温差太大，一出一进就像从冰箱跳进蒸笼，最容易感冒了。而且啊，对着空调直吹，脖子啊、背呀、肩呢都会冻僵的。
1: 那我开26度，妈妈说这个温度最省电了。
0: 26度刚刚好，但还是要记得每隔2小时就要开窗通风，让新鲜的空气进来。
1: 那冰棍呢？我可以一天吃3根吗？
0: 萌你别贪多，你的肠胃就像一个小火炉，这突然之间塞那么多冰块进去，它会罢工的，肚子痛拉肚子。你看夏天常见的病就是这么来的。
1: 那我吃1根慢慢舔。
0: 对，而且最好不要在空腹或者剧烈运动之后马上吃。还有白开水才是夏天的神仙水，比任何饮料都要解渴。
1: 好吧，那游泳呢？我最喜欢游泳了，游泳就可以降温了吧？
0: 游泳当然好，但是安全有度，一定要去正规的泳池，大人陪同，下水前要热身，不在野外水域游泳。每年夏天溺水都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个我知道，上次美妍姐在节目里说过，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0: 记性真好。所以啊，阿吉，真正的清凉不是和温度硬碰硬，而是学会和夏天做朋友。
1: 我知道书上有说穿浅色透气的衣服，多吃西瓜、绿豆汤这些天然空调，中午最热时候不要出门，早晚去公园里散步，还有
2: 心静自然凉。
0: 对，可以选择读一本好书，画一幅画，心安静了就不觉得那么热了。
1: 我明白了，不是对抗夏天，而是学会聪明的过夏天。
0: 愿这个夏天
2: 清风徐来，心有凉风，小暑大暑清凉有度。
3: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健的《风吹麦浪》，送给大家，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8: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4: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on me。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此刻呢，也是先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啊，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这两天的天气依旧基本持平啊，温度大差不差的啊，但是可能要提醒的还是可能不定时的会有一波小雨出现，大家就是随身把雨伞雨具给带上啊，可能这个时候晴天万里，但下一秒突然乌云密布也不好讲，总之就是滴里哒啦，好像大家好像最近也是习以为常了，这种状态我估摸着还是会可能持

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 AI。现在 AI 大模型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日常工具啊，它非常的敏捷易得且善解人意，但是少有人关注的是什么 AI 不断进化的能力到底从何而来。你知道吗，在今年的美国有超过50起关于 AI 的版权诉讼案件正在进行。过去的五年里啊， AI 大模型它就是非常的厉害，突飞猛进的，也同时吃掉了好多的东西，比如说人类的文字、声音、图像、代码、合同。那他们的成功呢，造就了这个时代最耀眼的 AI 公司和科技心腹。那作为开采对象的创作者们也逐渐意识到，这 AI 所承诺的未来是用偷来的一些资料所写成的，他们本不该是免费的原料。像作家、歌手、摄影师、记者其实都在通过诉讼去维权哈。那么这不仅仅是发生在美国的故事，像今年的二月，中国的多位配音演员也公开维权，他们曾经为《甄嬛传》《甜蜜蜜》啊，《无间道》《疯狂动物城》等经典作品去配音，而现在他们在短视频当中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今年的四月，30多位演员集体发布声明抵制 AI 短剧换脸。当人成为了原料，当机器开始与人竞争，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呢？那些靠知识的、靠经验谋生的人也都会面临一些威胁。那么对于这些就是比较成功的维权案哈，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从中得到一些警示或者一些启思吧哈。我们会通过几个成功维权的案例来跟大家聊，然后呢，同时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你们怎么去看待这个被大模型吃掉的啊，这个关于 AI 呀 AI 大模型啊。

首先第一个案例我们来关注一下，是一个女作家起诉 AI 公司，因为她吃掉了她的作品哈。这是在2023年8月19号，美国纽约一个女作家，她呢在大西洋月刊一篇报道也被席卷了，然后她点进去看，就这篇文章叫做哪一些作者的盗版书正在生成式 AI 的为，就是为这些生成式的 AI 提供动力。那这篇文章有回答了当时一个很受关注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怀疑说像这个 ChatGPT 这样的大模型啊，是用大量没有获得授权的数据训练出来的，但是那些数据是从哪来的，这是一个黑箱。而这一篇文章的作者刚好也懂程序，他就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数据集，叫这个 Book3 哈，里面有超过17万本书，包括很知名的一些作家的书，然后他还证明了许多 AI 公司都下载过这个数据集。他在文章里有一句名言之后被多次的引用，叫做 AI 所承诺的未来是用偷来的文字写成的。后面他还做了一个查询网站，让所有人都可以查询自己的书有没有进入到这个数据集。像这个女作家，她就点开了，输入自己的名字，很快她的作品也就弹出来了。她在文章里描述当时的心情啊，她就说：“哎，我的喉咙一阵哽咽哈。”她是毕业于北大学，就是西北大学。他是美国的西北大学哈，是新闻学院的，然后有做过10年的记者，之后成了全职小说家。他写的是一些悬疑小说，到现在也出版了4部作品了。那无数作家都讲述过，完成一部作品其实非常的困难哈。那你说这种付出，然后被这样子的席卷式的偷走了，我觉得任何创作者的心情哈都会。

非常的难以言喻吧。那么他也不是唯一一个愤怒的人，他当时还找到了另外两位作家，然后这三个人就是同时对加利福尼亚北区法院提起了集体诉讼，就是指控这个从盗版网站下载书籍并用来训练大模型侵犯他们版权的这个公司哈、啊、然后这个其实叫蒸馏啊，它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它指的应该是一个 AI 模型把能力传授给另外一个 AI 模型，但之后逐渐有了更宽泛的定义，就是比如说机器人学习一本书不是单纯的记它，而是消化其中的一些语言啊、叙事啊、表达呀、就是逻辑哈，它就是偷人类的大脑那种感觉，这也让模型拥有了越来越好的写作能力了。那这三位作家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们都不是很有名的大作家啊，不能靠着畅销书的版税衣食无忧，他更像是卖字为生吧。那你说这一旦被偷走了，相当于就是把营生的工具给丢了呀啊。很快啊，当然这个美国作家协会也加入了这场诉讼，作为行业工会，他在各大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发布了公告寻找作者，最后有超过9.2万名作者加入进来，那他们的作品都在那个数据集里，就好夸张了。这场官司打了很多年哈、啊，那么我们也说这样子的情况不是说只有单例或者说很极少数的，我觉得在现在当下以及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后面呢、啊在去年的6月，加利福尼亚北区法院是下了一份中期裁定，为作家们起诉蒸馏的案件指明了方向。负责这一起诉讼的法官，他之前也曾经主持过甲骨文公司和谷歌公司的一个版权纠纷案。在一次庭审当中，当甲骨文的律师声称某段代码具有创新性时，这法官就说了，像这样的代码块我写过不止100次，所以说他被外界认为说是真正懂技术的法官哈、啊。那作家们和蒸馏的争议，这法官就把它切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用书来训练模型是否侵权，还有一个就是用盗版的方式去获取图书是否侵权。就是法官认为说 AI 公司用书籍来训练大模型并不违法，他的原话是将书籍用于训练还有就是一些代模型的这种行为就是极具转化性，符合美国版权规定的合理使用的原则，就像任何渴望成为作家的读者一样，蒸馏的大模型对作品的一个训练并非就是加速或者追赶，而是转个弯创造不同的东西。那当然后面这份裁定下来之后啊，这里面有提到说确实哈，这是有一部分是侵权的部分，那总之这一家公司后面迅速和解了，就是他也有自己的现实考量哈。那和解签订完了之后，美国的版权专家也有写过一篇文章去分析这个案件，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从不同的立场来说，在这一份协议当中，就是大家还是看到了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有人会觉得说哎，这是一种信号哈，有人会觉得说哎，你看法律还肯定了他这样子是合法的怎么怎么样哈。要我来说就是角度不一样吧，他是一个代表，但就像我说的，他肯定还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发生且正在发生。可以预见的就是大模型蒙眼狂奔野蛮生长的时代我们正在面临着，那未来的几年，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变化。他确实吃掉了很多东西，但是他也给了我们很多东西。那我们怎么反击？怎么去凌驾于他呢？又是我们自己的了哈。就像那当时看那个采访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说：“哎，他说，哎，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这个应用程序呢？是会改变世界的神奇东西吗？显然，你想让我们相信，因为你可以从中获利，所以你当然会告诉我们，这无论如何都会发生，而且不可避免。天哪，就像随便一个餐厅在门口放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美国最好吃的华夫饼，谁说的啊？非常美式的表达哈。”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关于这个大模型啊 AI 大模型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同样也再次提醒啊，这个时间路面上的车流相对来说比较大，我们经过几个商圈的时候要尤其注意减速慢行，小心行驶。

刷新一下互动平台，看一下小美说了，她说起初啊，我也惊讶于机器居然可以吐出富有哲思的优美句子，但很快我意识到，打动我的不是机器的语言，是历史上最优秀的那群文字和哲学家的思想结晶。 AI 是窃取才华的小偷，还不付钱啊。还有人说了，那天刚好看到一个新闻，美国的 AI 公司正在大量购买稀有的绝版书籍，用干净的文本训练模型，他们用高速机器去扫描书籍，这些机器会切开书籍，并且把原版书籍销毁，销毁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其实未来的人类科技的攀升与人类文明的覆灭，也许就在一线之间。哎，这是个问题啊，让人真的是有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再来冬夏说了，他说我看到每本书才拿到3000美金时，我真的感到一阵巨大的悲凉，赔了钱，但大模型抓取过的数据是木已成舟，意思就是只要付钱，创作者们的心血可能就会成为 AI 的廉价饲料。我说不出来这是什么感觉，此刻喝茶也无法缓解我的气氛。包括声音也是一样的，图片、文字、动画啊，各种，哎，真是悄声无息的被摄取啊。再来看一下余烧说，想到吴青峰的歌《燕窝》，燕子呕心沥血建筑自己的小世界的时候，又曾想何曾想啊，最后会变成一中昂贵的燕窝，劳碌辛劳的日日夜夜，对燕窝的人来说

0: 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国际

0: 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三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0: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2: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当地时间8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今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日，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5个省49个卫生区，约有17000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监测，其中超过80%能够实现每日随访。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经证实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预防措施或疫苗，但及早获得治疗和支持性护理能够挽救生命。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扩大治疗能力、现场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等应对措施，并重点关注病毒当前传播区域及未来传播方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滚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山西、黑龙江、云南、陕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在过去18天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野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到31亿欧元。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当地时间8月4日，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7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全部称号。 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啊，没有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

0: 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食客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绝不靠受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有效，此次改革斩断头衔变现的链条，倒逼餐饮回归口味本质，让厨艺回归匠心，让评判回归市场，这可远比浮虚的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五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与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1: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2: 干到这个茬口，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1: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2: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1: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3: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就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4: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
3: 啊？应该多1/3吧。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1: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凉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8: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1: 在山东，
9: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1: 在重庆，
10: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1: 在广东中山，
11: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1: 在浙江义乌，
12: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1: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0: 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说回西瓜，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3: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1: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14: 三棚六磨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磨，咱磨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1: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5: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15: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1: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6: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15: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0: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下邑的经验。 别人还在愁销路，夏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定。

0: 干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深度调查。
2: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3: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到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2: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4: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2: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5: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2: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5: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2: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6: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2: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6: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

0: 的行程，但这个行程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2: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2: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1: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0: 我觉得就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1: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0: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1: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一阵风，今天分了明天混了，伤的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也浪费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与其争论垃圾够不够烧，不如踏踏实实的把分类的链条理顺，前端分的简单明了，中端收的规矩透明，后端呢让可回收物真正循环起来，各个环节都较真，垃圾分类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家的好习惯。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爱吃牛蛙吗？近日呢，关于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至2024年牛蛙产量的增长率高达 317.65%， 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可以说牛蛙呢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 极具市场前景。但是不可否认，高速发展的背后呢，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牛蛙为何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专家解读。
5: 聚餐点菜中，各类牛蛙菜系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0000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6: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5: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6: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5: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6: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随。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石狮柔美小主持人蔡一诺，做好家庭阳台平台等区域的安全防护。

0: 不向楼下抛东西，不攀爬阳台门窗或其他高处，谨防摔伤坠落。
1: 这个都爱呀，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哦，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
2: 哎，壮壮回家走。
4: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可以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病你破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彩喜界。阿婆，那是哪里呀？
1: 彩喜界呀，在广西。四面呐、越城岭是山连着山。那时候走湖广古道做买卖的人都要经过这彩喜界。
0: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1: 很久啦。那时候旁人还叫我盘细妹，说我走起山路来像一阵风。
2: 细妹，
1: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听说他们要来，姚寨里叫各家各户去议事。那是1934年吧。
2: 1934年？
1: 对，是1934年。
3: 广播剧《彩喜界》，出品人范。

毅，总策划马继霞，总制片蔡健，总监制李小梅、李珍怡，监制周宝林，编剧易楚南，导演张帅。上集。

0: 突破阵地，
1: 好，向上级报告，先遣连已突破敌方阵地，同志们，坚决为后续大部队打开通路，保卫中央纵队左翼安全。
2: 是，
1: 吹冲锋号。

0: 我冯万山今天召集大家议事，是因为民团的金老四送来了县警察局的公文。
1: 冯寨主，你看这上个月的筑路捐，还有上上个月的人头捐，都是我帮你暂且压下来的，可这再交不起，兄弟我啊就要喝西北风了。冯寨主，我知道这方圆几十里的姚民谁敢不听你的号令，去年姚民造反，你可是一呼百应啊。啊，我告诉你，这份公文可是非同小可，县警察局的唐雄唐司令说了，若是出了岔子可是要掉脑袋的。
0: 这公文上说，朱毛红军过境，我们需仔细驻守采洗界，要是放跑一个得保甲连坐，我不敢轻下决定啊，所以召集大家过来想想办法。
2: 这管什么事儿？
3: 要我说，管他谁来，只管拿猎枪跟他们干呢。
2: 哎呦，这合适吗？
3: 赵富贵，我说你还算不算是个站着撒尿的？
2: 哎，我就跟
4: 好了，大家都是自家人，别吵。
0: 潘老爹，你有什么打算呢？
4: 我在想，这采洗界过往经常走土匪，官府都是不闻不问，任凭进村抢钱牵牛，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这么认真了。
2: 寨主，我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去年姚家起义，哎，我是参加的，你看去山里躲了几个月，那不我也没说什么呀，可被他们拆的这房子，这不是还没修好呢吗？不是，
5: 就是我家情况。
3: 赵富贵，你就是想当缩头乌龟吧？
2: 我也没说我不去守卡子呀。这
0: 去年大家跟着我受苦了，我冯万山在此立誓，绝不让寨子再遭战火。方才潘老爹问得好啊，我看唐雄金老四叫我们姚家兄弟守卡，但一不给枪，二不派人，这明摆着是要借刀杀人呢。
2: 原来是这样，
3: 我们不给他卖命了，到山里去。
6: 对对对，到山里去。
7: 这不对，不能再给官府卖命了。
0: 躲也不是办法呀，

0: 都撤到山里，放红军过境，到时真按保甲连坐来清算，寨子又要受到官府和县警的祸害。
1: 打也不行，躲也不行，这世道还让不让人活了？寨主您就说吧，我们都听您的。
2: 是寨主，我们听您的。
0: 当兵的枪炮厉害，但我们姚寨也有自己的长处啊，寨墙、锁套、陷阱，用好了能挡千军万马。
2: 对呀、
1: 啊，寨主，我们怎么干？
0: 我们分成两队，一队防守寨子，二队守好采洗界，只要让红军绕道通行，既保住了寨子，也没给唐雄、金老四他们落下口实。那就辛苦大家，尽快回去，早做准备。
2: 好嘞，
1: 走，
2: 走走，
1: 走走走，
2: 走走走，
1: 准备。
0: 韩老弟，你不如带细妹回寨子住几天，大家也好有个照应啊。
3: 嗨，自打抗捐抗税，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就没打算再回寨子。
0: 谭老爹，
3: 况且就算回了寨子，金老四能放过细妹？
0: 这
3: 山上我独门独户，不会有人打扰。倒是寨主你嘞。
0: 我怎么了？
3: 倘若红军硬是要过采洗界，你该怎么办？
0: 哼，若是真动起手来，我冯万山还没怕过谁。
4: 那天阿爹从寨子回来，我第一次知道了红军。
2: 阿爹。
3: 啊，喜妹啊，下午我去寨子里议事，说是西边的枪响了一天里，
2: 冯寨主他们又要闹起义。
3: 哎，说是湘江边又打起来了。
2: 哼，还不是和以前一样，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
3: 哎，这次和以往不一样，过的叫什么红军。县里那些头头紧张得很累，那警察头子唐雄前两天就把老婆送到乡下去了。
2: 他们呀，不要回来才好。
3: 哎，喜妹，这话可别乱讲。
2: 阿爹，有谁会听见呀？
3: 谁？
5: 老乡，别怕，我们是工农红军，穷人自己的队伍。
2: 呀，红军！
3: 别吱声。
5: 老乡，老乡。
2: 这么久，红军应当走远了吧？
3: 是嘞。
2: 红军刚刚说他们是穷人的队伍，
3: 兵荒马乱的，谁知道真假？背枪的都是坏人嘞。啊，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雨，你们这是？
2: 呀，这位阿哥嘴都冻死了，快扶他进屋里。
5: 连长，
2: 哎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3: 对，快进屋。细妹，
2: 哎，
3: 快烧水去。
2: 好。
6: 老乡，打扰你了。
3: 这位长官，这位老爷，进屋歇歇脚。
6: 哎，我姓刘，老乡啊，你叫我老刘就行。
3: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嘞，快请进，快请进。
5: 连长，陈发哥他快不行了。
3: 连长，哎，若信得过我老头子，不妨让我看看。
6: 老乡，那就辛苦你了。
2: 阿爹， 他怎么样了？
3: 他这个受了伤，又冻得太久，寒毒攻心，得把毒逼出来。西妹，
2: 哎，
3: 多捡点柴，多烧些水，要用热水把他全身擦一遍。快去。啊，
2: 好。
6: 老乡，你这是？
3: 哦，要用新陶片刺破手脚，把这污血放出来。
7: 哎，陈发哥醒了，陈发哥醒了。
3: 行了，西妹，再烧点姜茶，给刘连长他们暖暖身子。
2: 嗯。
6: 老乡，红军欠你的情啊。
3: 嗨。说起来不怕你们笑话，按姚家的规矩，本该给你们弄点吃的，可上个月民团收筑路捐，把家里的存粮都收走了。
6: 官府勾结地主民团，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都是穷人和民族同胞遭罪啊。
3: 姚民的捐税格外重的，交不起捐税，民团的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索性不住寨子里了，到这山上开荒。
6: 老乡，我们队伍里很多人和你一样，就是为了抗捐抗税才参加的红军。
3: 哦，
6: 官府地主欺压穷人，欺压民族同胞，许多人开始是躲是逃，可官府地主还是找上门来，逼穷人卖儿卖女，怎么办？只有拿起枪跟他们干。
3: 红军有骨气嘞。
2: 阿爹，姜茶。
3: 来，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7: 来，程发哥，喝点姜茶。程发哥，慢点喝。
2: 连长阿哥。
6: 小姑娘，谢谢你。
2: 不客气。
6: 老乡，还不知道你老贵姓呢。
3: 哦，
2: 我叫盘西妹，我阿爹呀，寨子里都叫他盘老爹。
6: 盘老爹，正因为穷人民族同胞受官府地主欺压，我们红军才要起来反抗。哪里的穷人和民族同胞受欺负，我们就到哪里去。
2: 红军真了不起。
3: 西妹，后半夜凉，再去备一些柴火。
2: 阿爹，
3: 快去。
2: 嗯，知道了。
3: 刘连长，实话说，我躲到这山上也是因为西妹。
6: 哦，
3: 隔壁寨子的交不起捐税，家里的女娃仔被金老四抓去给地主放牛，因为牛在结冰的桥面崴了脚，这娃仔就被地主活活打死了。
6: 金老四是什么人？
3: 他不是姚民，却被委任当了民团队长，住在彩喜界那头，管着附近几个寨子的收税纳捐。
6: 彩喜界，潘老爹，不用怕他。红军给大家撑腰
2: 呀。太好了。
3: 喜妹，
2: 阿爹，有了红军，我们不用怕那帮坏人了。
6: 喜妹说得对。
2: 连长阿哥，以后我也要当红军。
6: 好啊。
3: 哎，一个女娃仔当什么红军？
6: 哎，喜妹有志气啊。
3: 一个女娃仔让她去扛枪去打仗。
6: 老爹，我们红军队伍里就有女战士，她们从江西一路走来，喊的口号是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比很多男战士还坚强呢。
3: 红军队伍不一般呢，你们要是早些来就好了。
6: 早些来？
3: 去年大家实在受不了苛捐重税，周边几个县城的姚民联络起来起义暴动，和官军斗了个把月，可最后
8: 还是敌不过枪炮啊。
6: 瑶族兄弟都是好样的。
2: 从那时起，瑶家的山歌不能唱了，瑶家的歌虚也不给开了。
8: 官府和民团打回来以后，寨子就遭了殃，那些参加瑶民起义的人被杀了，家被烧了，个别跑得快的在山里躲了几个月才侥幸捡回条命，寨子里天天都是哭声啊。
6: 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潘老爹，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瑶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
8: 这红军这么看重瑶民？
6: 老爹，这个政策啊，每一名红军战士都要牢记。你看，汉民与瑶民民族平等，欢迎瑶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瑶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8: 同志，共产党？
6: 老爹，西妹，正是共产党领导着红军。
8: 好，好啊，姚民有救嘞。
6: 潘老爹，昨天晚上辛苦您和细妹了，这钱呢您收着。
8: 刘连长，这
6: 红军有纪律，在老乡家吃饭借宿必须付钱。
8: 2块银元，太多了，太多了。
6: 老爹，您就收下吧。
9: 老爹，您收下吧。
10: 收下吧。
8: 哎，这样的队伍老头子我第一次见，红军盖世无双嘞。
2: 连长阿哥，你叫什么名字？
6: 这来我写给你。
2: 连长阿哥，你写的这是什么呀？
11: 喜妹，以后你要上学识字就知道写的是什么了。
2: 我能上学识字？
6: 能，等我们胜利了，穷人都能上学堂了。
2: 连长阿哥，你们一定会胜利的。
8: 刘连长，老头子有句话可能不当问。
6: 潘老爹，您说。红军要过彩喜界往北走，正好去会会金老四。
8: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6: 怎么了？
8: 这彩喜界上驻扎的都是瑶民，这是金老四他们想的毒计呀。
6: 时间紧迫，怕是来不及绕路了。
2: 我跟你们一起去。
8: 喜妹。
2: 阿爹，连长阿哥说了，女娃都能当红军，我也能给红军带路。
6: 这
2: 连长阿哥，你让我去嘛，我也不掉队不带花。
6: 西妹，先遣连一路打的是最凶险的仗，你还小。
2: 连长阿哥说话不算数。
8: 还是我去吧，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还能管点用。
6: 那就辛苦老爹了。
11: 西妹，你以后要读书，要上学堂，你长大了，我们等着你参加红军。
12: 连长阿哥，到时候我找你们。
4: 连长阿哥就这样出发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13: 那红军经过彩喜界了吗？
4: 那天很冷，彩喜界都落了霜冻。
10: 好冷啊！哎，
14: 冯寨主，山底下有队伍过来了。
10: 吹牛角号，全体上火药！
15: 嗨，大家莫打，都是自家人。
16: 哎，这看着像盘老爹。
10: 盘老爹，盘老爹，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帮外头人带路，你一个人过来，讲清楚是怎么回事。
16: 盘老爹，把绳子系好，我拉你上来。
15: 嘿，才喜借寨墙不好上来。
10: 盘老爹，你莫不是被这些红军绑架了？
15: 嗯，没有的事儿。
10: 那莫是细妹？
15: 哎，红军不是坏人，他们一路秋毫无犯，吃住都会付钱，和以往那些队伍啊不一样。
14: 无凭无据，你亲眼看到的？
15: 哼，何止亲眼看到，昨天晚上红军就住在我家。
14: 住在家里？
16: 住家里？
10: 既然盘老爹和红军说得上话，那就请转告他们长官，说姚明奉命防守才喜界，请他们绕道通过。
14: 绕道通过？
16: 这合适吗？
15: 这才喜界镇守湖广古道，绕道要多走100多里。冯寨主，这可不是我们姚家的待客规矩啊。
10: 老爹，金老四今早刚来巡访，记得若是放跑红军，一律保甲连坐吗？这可是关系全寨的身家性命啊。
7: 连长，盘老爹上去这么久不下来怎么办？
6: 不会的，这里的姚明是讲义气的，
7: 可再等下去，
6: 把守隘口的都是民族同胞，红军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慎重啊。
7: 敌我难料，况且还有本地的民团势力。
6: 命令机枪手占领2侧3头。
7: 是。
15: 寨主你看，这是红军的民族政策，
10: 汉民与姚明民族平等，姚明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这
14: 寨主，红军在抢占2侧山头，打不打？
17: 寨主，寨子里的老头都指望你嘞。
18: 寨主，一会儿金老四到寨墙上来就来不及了。
7: 烦了！
19: 哎呦，金队长，你吃午饭了吗？
14: 吃个屁呀、啊！我问你，为什么不开枪？
7: 这，
14: 冯万山，你私通红军。我报告唐司令，全寨杀光。赵副官，给我开枪！
7: 这合适吗？这
14: 合适？可不合适！哎呦！
20: 喂，红军和姚猫是平等的兄弟，谁欺负姚猫，红军饶不了他。
14: 叫你喊！
10: 住手！
14: 冯万山，你要干什么？
10: 今天谁都不准打！
14: 你要造反呢、啊！
10: 金老四，你说的没错，去年寨子里起义造反的就是我。
14: 冯万山，你
10: 今天我要替被你逼死的、打死的老童讨回公道。扒开寨墙，迎接红军。
15: 刘连长，红军过财喜界了。

0: 韩老爹，辛苦了。这位是姚寨的冯万山寨主，就是他带领大家扒开寨墙哩。
1: 来，同志们，全体都有，向姚族同胞敬礼。
2: 刘连长，客气了，今天真痛快啊！你们红军互相称同志，我们姚家互相称同年。要我说啊，红军就是姚家的老同。
1: 对，我们就是姚家的老同。
3: 对，老同，老同。
4: 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彩喜界》上集，感谢您的收听。
5: 上了年纪，眼下的事情啊，记不住，过去的事却是忘不了啊。后来我才知道，越城岭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第一个民族聚居区，其中的彩喜界又是第一个全由民族同胞把守的隘口。
6: 那您后来又见过红军吗？
5: 见过呀，刘连长他们是先遣连，身后还有红军的大部队呢。那些红军真年轻啊，有的就和你们差不多大。
6: 您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5: 那时候我不能记，也不敢记。1934年的冬天是最冷的冬天。
4: 广播剧《彩喜界》，出品人范毅，总策划马继霞，总制片蔡健，总监制李小梅、李珍怡，监制周宝林，编剧易楚南，导演张帅。下集。
7: 3、4、5、6、7，七天了。
6: 阿弟，你说红军走到哪儿了？
8: 红军脚程快，这会儿差不多快到湖南嘞。
6: 阿爹啊，你也不多送送连长阿哥。
8: 刘连长是怕你自己在屋里久了担心，而且啊，那天他们还要去彩喜界脚下的金老四家。
6: 去金老四家？
9: 金老四虚报名目，盘剥姚民，强征姚民做工，致死多人，现已被正法，红军宣。
10: 哎呀，想不到他也进去了。
11: 遭难了，这帮姚民造反了呀。
1: 金老四欺压姚民，今天红军把他的财产还给大家，咱们分猪肉
12: 呀。这不是罗村
10: 就是他，就是让百姓活该，放弃就是。
11: 哎呦呦，杀我男人，还杀我家的猪，没有王法了。
10: 你说有这好事？这
13: 拿不拿吗？
10: 我看够呛。
13: 嘘，你拿吧，再等等。
1: 这都是大家的财产，只管拿。红军给大家撑腰。
14: 富贵阿叔，这份你先拿。
13: 哎呦呦，这合适吗？这
1: 富贵大哥，按照乡下的规矩，您杀的猪您先拿。
13: 哎呦，猪肉我就不选了，我挑下水就行。 哎，就挑下水。
10: 高富贵、哦、
12: 他拿了呀，
10: 老大呀，
12: 拿，应该能。
11: 我的猪，老亲呐、
15: 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瑶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汉民与瑶民民族平等，欢迎瑶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瑶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6: 红军真了不起。
8: 刘连长写的这幅字成了宝贝嘞。
6: 阿迪呀，下雨了，我去关窗。
8: 西妹，待会儿我再去趟瑶寨。
6: 哎，阿迪，你前天不是刚去过吗？
8: 哦，寨子里要帮忙嘞。
6: 是不是寨子里出了什么事儿啊？
8: 没有，有冯寨主管事儿，好着嘞。
6: 那，你把斗笠带上。
8: 哦，好。
16: 各位老头，在座的都是各自屋里当家的，今天请大家过来，是想共同立个誓。
10: 立誓？没听说呀。
12: 这
10: 是
16: 这段时间，红军经过瑶寨，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12: 是倒是，
10: 那真的不太
12: 好啊。
13: 那可不
10: 厉害、啊、
13: 你看，给红军煮了锅米粥，结果呀，红军还在锅边留了钱呢。
17: 红军的医生还帮周家二嫂治好了急症，那真是神仙下凡呐。
10: 是啊，
13: 对啊，
16: 这些天有不少红军伤员经过寨子，带着伤病还在追赶队伍。我们既然认了红军老童，老童有难，我们姚家不能不帮啊。
10: 是是是，得帮啊，
12: 得
10: 帮啊。
12: 可怜
10: 的要收留他们，
17: 可这收留红军呢？
8: 寨主，哎呀，我刚去看过了，旧屋没漏雨。
16: 潘老爹，红军伤员怎么样啊？
8: 哎，伤最重的那个牙仔，不知道能不能撑过今晚。
10: 伤这么重吗？
16: 我冯万山不瞒着大家，寨子里收治了13位红军，这些天都是潘老爹在照顾。
17: 寨主，您说需要大家做什么？
16: 这些红军伤员需要各家轮流照顾，但这件事非同小可啊，大家要立誓不能泄露。
17: 好，我立誓。
10: 立誓。
12: 我立誓。
10: 我们都立誓。
13: 我也立誓。
5: 寨子里的人立誓是想严守这个秘密，可是消息还是走漏了
6: 啊。是谁说出去的？
5: 红军到瑶寨的时候，地主恶霸心惊胆战，可等红军一走，他们的报复就开始了。
18: 寨主，潘老爹，
16: 富贵兄弟，你这是
18: 坏了，坏了呀！那个罗翠英今早去县警察局报官了呀！
16: 什么？去报官？
18: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8: 哎，罗翠英这是要寻仇，杀了金老四，他恨着嘞。
16: 是祸躲不过，先别慌。
18: 哎呀，要我说呀，这红军那时候就应该把这金老四连同他老婆一起镇压喽。
16: 红军办事规矩，不连累家人。那天刘连长说了，红军只镇压欺压姚明的恶霸。
8: 红军菩萨心肠，可这县警察局的堂兄可是心狠手辣哩。
18: 哎，红军不是天有告示吗？

0: 我们就去县警察局说这事是红军做的，我们一概不知道。
1: 他堂兄要找借口欺压姚明，还轮得到我们申辩吗？
0: 寨主，
1: 不必说了，要去你只管去，我是不会去的。
0: 那寨主，我去了。
1: 潘老弟，红军伤员在寨子里不安全了，得想办法转移出去啊。
2: 说的是嘞，
1: 倒不如转移到寨子后面的蝙蝠洞。
2: 蝙蝠洞？
1: 对，寨子后面石崖下有个溶洞，虽然不深，却常年有流水。去年姚明起义以后，我就是在这蝙蝠洞里躲了几个月。
2: 嗯，是个隐蔽的地方，那咱们赶紧转移吧。
1: 潘老弟，
2: 哦，冯寨主啊，你怎么？
1: 这里的条件不好，我这心里啊，还是不安呐。
2: 这蝙蝠洞虽然潮湿，但胜在隐蔽干净，让红军安心养伤才是大事啊。西妹，你怎么来了？
3: 阿爹，冯寨主，我猜寨子里一定有事，就跟来了。
2: 乱来，快回去！
3: 我不回去。
1: 西妹，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你……
3: 我不怕的。
1: 西妹，别怪你阿爹，这蝙蝠洞里安置了13位红军伤员，这些日子都是你阿爹在起早贪黑的照顾。
3: 红军，阿爹，
1: 我与你阿爹没把这消息告诉旁人，就是为了红军的安危呀。
3: 我懂，阿爹他腿脚不好，以后可以由我来送药送饭照顾红军。
2: 这
1: 老爹，细妹懂事了。
2: 细妹可千万仔细，不能让旁人知道嘞。
3: 阿爹，我知道的。那时候啊，总嫌弃阿爹交代的细，却没料到警察头子唐雄的报复来得这么急。我总在想，要是当时宝鑫再跑快点儿，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
4: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0: 哎呦，知道知道，这是前清的县衙，现在是唐老爷的警察局大堂。
4: 你既然知道，还不快说。
0: 哎呦，青天老爷呀，才喜界过了红军，杀了寨子里的金队长，我要报官呐。
4: 刁民，之前为什么不报？
0: 老爷呀，哎呦呦呦，之前兵荒马乱的，人多眼杂，我不敢呐。
4: 这么说，你这次是主动投案？
0: 投案？
4: 我说你这叫知错能改，是模范乡民。你放心回家，再有红军的消息要及时报告。
0: 哎呦呦，多谢唐老爷，多谢唐司令、唐青天呐。
4: 你回到寨子要告诉大家不要惊慌，放心回家居住，凡是协助过红军的，只要主动自首就既往不咎。嗯，
0: 哎，谢谢唐司令，谢谢唐司令，记住了，我记住了。
4: 嗯，
0: 那我就先回去了，我回去了。
5: 司令，你可不能信这些姚民，你可得为我做主啊。这个赵富贵，就是他勾结了红军，分了我家的东西。
4: 哼，这些个姚民一直不老实。
5: 那为什么还要放他回去？
4: 哎，你不懂， 县警察局好几次去抓人都空手而归，不稳住他们怎么能一网打尽？
5: 哎呦，司令高明啊。那我就回去恭候司令大驾了。
4: 啊，好好好。
6: 阿爹。
2: 西妹，
6: 我今天早上去城里买药，半路上看见唐雄带着大队警察和团丁往这边来了。
2: 啊，这
6: 怎么办呢？阿爹，
2: 你收拾一下东西，咱们去山上避几天。不行，还得去寨子里告诉冯寨主。
6: 我去跟他说。
7: 富贵，今天是屎壳郎白了脚，多新鲜！你要大家来祠堂议事，哎，这还是头一回啊。
1: 富贵兄弟去县警察局报官，说了红军过彩喜界的事儿。
8: 有这事儿，
9: 要我说呀，一早就应该去报官。你看，人家唐司令也没为难我们呀。
7: 哎呦，还去趟县里，唐司令都喊上了，唐雄、唐八皮，岂是这么好心？
9: 哎，去，你懂什么呀？这就叫明知山有虎。
5: 不好了，冯寨主。
1: 细妹，别着急，慢慢说。
5: 唐雄带着大队的警察和团丁往寨子里来了。
10: 啊，这怎么办呢？
1: 大家不要慌，现在赶紧各自回家，带好女人孩子上山。
10: 赶紧上山。
1: 富贵兄弟，你也赶紧收拾东西去吧。
0: 这不应该呀。
5: 寨主，富贵叔，快走，不然来不及了。
0: 哎。
1: 西妹，现在最要紧的是得通知蝙蝠洞的红军伤员。
5: 嗯，我和您一起去。
1: 快走，快些。
5: 寨主阿叔，注意脚下呀。哎，小心。阿叔，你的脚。
1: 西妹，我没事。
5: 呀，唐雄他们已经进寨子了。
1: 西妹，你得自己去告诉红军老童了。
5: 冯寨主，那您呢？
1: 去年大家已经跟着我遭了一回难，我是寨主，我不能丢下他们。
5: 可是
1: 西妹别怕，这些天我想明白了，只要红军在，我们姚家人早晚能翻身。
5: 冯寨主。
4: 闹啊，你们开心呢？你们这些姚民不识好歹，今天我要算算账。
3: 哼，赵富贵，你反了天了，杀了我家的猪，猪肉好吃吗？今天给我吐出来。
0: 哎呦，唐司令，我冤枉啊。
4: 还不老实，
11: 问你话。
0: 哎呦，
3: 我问你，红军给了你什么好处？
0: 那天你是看到的呀，我只拿了下水，连猪肉都没敢拿呀。
3: 好啊，替红军当差，我看你就是当了红军了。
0: 没有。
11: 哟呵，
4: 还嘴硬。
0: 哎呦。老爷呀，不是，你可以去问寨子里养伤的红军呢。
3: 哎呦，
10: 这怎么能说呢？
4: 你刚刚说什么？寨子里有红军伤员，在哪儿？
0: 哎呦，我真不知道啊。
11: 你说不说？
0: 哎呦，
11: 说不说你？
0: 哎呦，
4: 谁私藏红军，一律同罪。说，红军伤员在哪儿？都不说是吧？哼，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一人做事一人当，别为难女人孩子。
10: 站住！
5: 站住！站住！
1: 红军伤员都离开了， 没人晓得他们去了哪儿。
4: 好啊，你冯万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来呀，把他给我绑起来。
12: 你们整日欺压乡里，就不怕遭天谴吗？
4: 天谴？老子就是天。冯万山、赵富贵窝藏红军，哼！
0: 哎呦，冤呐，我冤枉啊！
12: 我自己救的红军，跟旁人无关。
5: 寨主，寨主，
4: 把土路用的撵棍。

0: 行，冯寨主，想活命就说。
1: 活命？姚明的命，在你们眼里算什么？去年起义被抓的姚明能活命吗？苛捐重税逼死的姚明能活命吗？派工修路累死的姚明能活命吗？苍天有眼，让我看见了姚家的活路，就是跟着红军。红军敬我们姚明，帮我们姚明，和姚家人拜同年，这个老头我们姚家认，就是死姚家人也绝不出卖老头。
2: 少年官，少年官，
3: 寨主，寨主，
4: 说说了给你个痛快。
1: 头头
2: 接着说，在哪儿？
1: 童年本是一条根，分身碎骨。

0: 童年本是一条根，分身随骨护红炬。因为转移及时，大部分红军伤员得救了，可堂兄还不死心，成天来姚寨搜查抓人。有人被抓走了，有人逃了出去，有些人再也没能回到寨子。大家等啊盼啊，瞒着官府在财喜街的石壁上刻下一首诗，盼着红军回来。后来阿爹和我终于盼到了胜利，盼到了对堂兄的正义审判。我上学堂认了字，却没能再见到连长阿哥。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说先遣连打的都是最凶险的仗。这些年连长阿哥写的字条我一直带着，这成了我会认的第一个词。
1: 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0: 民族平等是我学会的。

0: 乎实现了。
1: 同学们，这些年潘阿婆一直在讲述红军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铭记革命先辈为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的努力和鲜血。

0: 韩阿婆提到的那首诗至今还镌刻在彩玺界的石壁上，诉说着当年红军为民族同胞带来的希望和光明。
1: 朱毛过瑶山，
2: 朱毛过瑶山，
1: 官恨无心欢，
2: 官恨无心欢，
1: 贾诩梦冬月，
2: 贾诩梦冬月，
1: 瑶包把家还，
2: 瑶

0: 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才喜界》下集，项目统筹易楚南，录音雷庆盛、周家帆，音效胡琛婷，音乐编辑钟玉龙、秦诗雅，后期合成尤艺新，作曲何振国、唐叶琪，编辑黎松、梁东玲、董杰、蓝胜敏、刘国雄、江柳明、廖书凯、杨柳良、周元。剧中人物盘细妹由周宝林演播，盘老爹由苏永健演播，冯万山由宾镇演播，刘连长由布义鹏演播，赵富贵由唐叶琪演播，唐雄由李世雄演播，金老四由李大涛演播，罗翠英由王萨尼演播，小学生由祝华秀演播，女教师由黄英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橙子、王子成、何燕彤、徐子轩、刘薇安、唐月阳、唐浩阳、易之地、刘子墨，播音黄英，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由广西广播电视台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制作。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2: 10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1: 会主持善交流，
5: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6: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7: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5: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5: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5: 善交流，
8: 让沟通成为艺术。
6: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9: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1: 对呀。
1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1: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1: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1: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2: 关爱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推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5: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是我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Hello， 大家好，我是奶茶刘若英。曾经我们都觉得有一些人对我们而言很陌生，甚至觉得他可能只是一个路人，但最后因为相识相知而成为了我们最亲爱的。而曾经那些我们以为这一辈子都会是最亲爱的，最后也只是一个路人，当我们相遇的时候竟感觉如此的陌生，这就是这首《亲爱的路人》所要表达的。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哎呀，你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哎、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
1: 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8集《长征路上的牦牛革命》，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金。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金。1935年夏天，中央红军在四川省阿坝州爬雪山过草地的历程，可以说是长征中最艰苦最艰难的一个阶段。当时红军官兵不仅要面对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穿越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而且经常缺衣断粮，饥寒交迫，饱受病痛的折磨。也就在红军几乎陷入绝境之际，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伸出援手，送来了青稞、牦牛等急需物资，帮助很多的红军将士走出茫茫草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望这段军民同心的红色往事。
3: 红军进入草地前啊，中央军委曾经在猫儿盖、芦花设立了抽粮委员会，要求每一个战士自备15斤的粮食。可是在川西北这块高原地方可以说是地瘠民贫呐，国民党反动派又四处造谣，藏族同胞啊不明真相，很多人就躲进了深山里。当时啊，部队的纪律是非常明确的，只要有其他一点办法抽到粮食的时候，就不能去动老百姓地里种的这些青稞。但是实在没吃的了怎么办，只好在收割后啊，必须在每一个收割了地的那个田间钉上一个木牌，留下我们手里的银元，甚至写明借据。即便如此，能够收的这点粮食对几万大军来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呐。所以进入草地以后，他们原来准备的那点炒面很快吃完了，战士们就开始挖野菜嚼草根儿，后来就这些东西也没有了。最后呢，不得不杀掉驮帐篷、驮物资、驮枪械的那些牦牛和战马来充饥。一头牦牛啊，全团要吃好几天，牛皮被火烧软煮汤，腰带呢、皮带呀、草鞋上的牛皮呀，都被剥下来熬汤喝。朱总司令曾经对兵站的负责人说，羊杀了要用开水烫，牛皮要用火烧，肠肚子都要吃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他还特别强调，我们每个人每天发的牛羊肉连皮带肉不能超过1斤，其余的都要留下，否则我们后边的部队就过不了这块草地。
2: 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甘孜和阿坝地区转战长达16个月的时间。行军路上，红军官兵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守群众纪律，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信任和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当地群众先后为红军捐献了牦牛等牲畜20多万头，粮食上千万斤。特别是高原牦牛作用特殊，既能驮运物资转运伤员，粮草短缺时又可以作为急需口粮，默默地支撑红军将士踏上了北上之路。
3: 红军在草地上之所以能挺过来，靠的不只是牦牛，更是我们藏族同胞的那颗金子般的心呐。当初啊，受国民党的蛊惑，他们曾经躲进深山。当时朱总司令亲自宣布纪律，说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看管并喂好藏族同胞留在家中的牛羊。当时正值种地的季节，朱德还带领我们战士们替藏民种地。红军的纪律啊，感动了藏族同胞。他们从深山走出来，挑着干肉、青稞米、大饼，把家里能吃的都拿出来。在红军留驻阿坝的16个月里边，5000多名高原青年主动参军，跟随我们的红军北上。当时只有18岁的藏族青年桑吉月西，就是 后来我们知道的那

0: 那个天宝同志呢，后来成为我们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他是一个寺院里的小喇嘛，他当时脱下袈裟，穿上军装，从给我们的部队做那个野菜的宣传员，后来被任命为番族人民自卫军的党代表，时而为大队开路，时而在后阻击追兵，时而护送伤病员，时而去找粮食找牛羊。红军走后啊，许多支持红军的牧民被反动势力残酷迫害，但面对敌人的残暴，川西北各族群众没有低头，许多藏族羌族的同胞冒着杀身之祸，把长征中调队的红军指战员保护起来，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细心的呵护。
1: 红军官兵在川西北甘孜阿坝转战驻留的一年多时间里，当地各族群众在物资生活方面也并不宽裕，当时他们人均年产粮食只有200公斤，人均牲畜还不到两头。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依旧节衣缩食，倾尽全力保障10万红军将士的行军给养，为长征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高度评价在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时藏族羌族同胞所提供的无私支援，并且将这段往事深情地赞誉为中国革命史上特有的牦牛革命。
0: 1936年10月，我们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还有蒋台堡会师，这时候长征胜利结束。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位藏族的战士桑吉月西来到陕北，到我们这个中央党校学习。有一天啊，毛主席到党校讲课，走到这位藏族战士面前，对天宝说，长征的时候啊，我到过你们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啊，对我们长征的胜利是有很大贡献的。1956年的时候，在怀仁堂，毛主席又一次和天宝做了一次比较深的谈话。在这个谈话当中，毛主席说，你们的民族啊很伟大，你的家乡的老百姓真好，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啊，是他们帮助了我们，还把家里所有吃的供给我们过雪山草地用，在茫茫的草地上，我们又把他们的牦牛杀了，我们部队才走出了草地。所以啊，我曾经讲过，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牦牛革命，请你回去代我向他们问候和感激。牦牛革命啊，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它指的是从1935年到1936年，红军长征在阿坝的那16个月，在走过阿坝州的雪山草地的时候，当地各族人民和红军之间最危难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种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休息与共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出雪山草地，能够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走向天安门，不仅仅是因为红军战士的钢铁意志，更因为有千千万万藏族羌族的同胞倾力相助，有那场感天动地的牦牛革命。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 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0: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0: 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3: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4: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3: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6: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3: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7: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3: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8: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9: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

0: 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5: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4: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5: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4: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6: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4: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7: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4: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9: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10: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1: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10: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2: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10: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3: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4: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0: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5: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2: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季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九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十号到十一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

0: 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

0: 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聚焦热起来的服务业如何驱动强劲消费引擎。
1: 不失计，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0: 需求多，缺口大，考取无人机执照成为年轻人技能充电新选择。小小遥控器如何驾驭未来职业航向。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动画影片，当地如何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0: 国际足联主席职业危机愈演愈烈，多方宣布不支持其连任。因凡蒂诺会被迫辞职吗？世界足球治理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均取得积极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四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据意大利方面四号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土耳其四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领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前一天，与土耳其相关的2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总台记者四号获悉，美国国防部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至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四号宣布，该市爆发了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在日本横滨开赛，女单卫冕冠军陈幸彤以11比6、11比5、11比7直落3局击败韩国选手金娜英，成功晋级。快慢、陈毅和王艺迪将于今天分别迎战印度选手巴特拉、韩国选手李恩惠和日本选手伊藤美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4号说，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1: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当天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各方能否就当前的移民危机找到最终解决方案？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2: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十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地中海沿岸国家主张欧盟承担更多共同责任，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支援，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强调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非设立。意大利则主张尽快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轻欧盟内部压力。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从意大利兰佩杜萨岛、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非法移民潮，再到如今的休达移民危机，十多年来，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何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
3: 从北非的一些国家想要进入这种飞地，相对来讲要比跨越整个地中海前往欧洲，它要相对容易得多。休达它在短时间内能够聚集这么大量的人，就是因为摩洛哥实际上跟西班牙在这个领土问题上主权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欧洲并不罕见啊。但是呢，这里边呢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会发现某一个国家它应对移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你堵住了这边，那边还是通的。而且呢，关于这些移民怎么来，来了以后，它作为一个申根制度的一个地区，那它这种自由的流动啊，那么往往它的入境地并不是它的最后的落脚的地方。那么关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关于移民的安置等等，实际上是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共同去协商的。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难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是这种申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暑期过半，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千年古桥的国风。

0: 夜游，到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从城市夜市的烟火升腾，到乡村山野的茶香慢生活，一个个鲜活的消费场景折射出我国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扎实步伐。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劲引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2: 暑期热力十足，在山东青岛蓝谷海洋科创研学游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3: 比较感兴趣的是蛟龙号，书籍里肯定不会有它的这个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2: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把实验室和大国重器变成学生能看能摸能体验的实景课堂，并标准化推出了一日游和两日游研学线路。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4: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不完全的统计的话，一个月能达到8000人左右，然后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2: 从看景到入景，从路过到停留，消费需求的变化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千年古桥赵州桥上，国风雅乐与非遗打铁花交相辉映。很多游客表示，这里不像一个传统景区，更像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市集。高温也催生了夜游经济的火热，江苏南通濠河景区的濠河夜话全新升级，游客乘坐水上巴士沉浸式感受光影盛宴。南通濠河旅游远景建设有限公司旅游科科员丁佳琪介绍，
5: 现在正式运营以后呢，二期工程也全部落地，增加了鱼跃龙门和桂岛咏鹅这两个景观，现在总共有9大篇章，22个演艺点位，更好的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去感受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文化厚度。
2: 与此同时，避暑旅居成为夏日新选择。从大娄山到乌蒙山深处，贵州的喀斯特群山高海拔气候清新的空气成为打造旅居产业的法宝。地处乌蒙山腹地的百里杜鹃管理区，夏季平均气温在19度左右。管理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罗丹介绍，两年前，当地采用政府统筹引进市场主体的方式，把花期后闲置的停车场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统一安装水龙头、水盆，配备公共卫生间、淋浴间、菜室等，采用社区化管理，打造汽车营地社区。
6: 那我们就引进了市场主体来，政府做的就是在基础的配套上给它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水电网排水呀、这些的一些基础的提及，让我们的露营基地的整个基础设施能更加完善，是我们在这个安全的服务保障方面协调公安部门、消防部门专门驻点，给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个安全的服务保障。
2: 目前728个营位几乎都被订满，今年6月以来已累计接待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旅居游客慕名而来，感受乌蒙山里的清凉。
0: 从研学夜游到避暑旅居，消费需求的变化正在让服务业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提升服务品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快发展。2026年作为15五的开局之年，生产性服务业在高端化、数字化、融合化方向上表现抢眼，从幕后配套加速走向前台引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家冰箱生产企业的信息化数控中心里，产线运行、能耗波动等全流程数据实时汇聚。企业产线工艺员左浩说，
7: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通过这些装置，我们能够把能耗、产量等数据汇入数控中心，我们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2: 服务化转型还为传统制造打开了新空间。在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8: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通过这种转型，我们的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2: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释放出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鲜明信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表示，
9: 这100万亿啊，既立足当下又放眼长远的一个可行性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服务业本身的增长，更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增长、结构的优化和民生的改善。按照这个测算呢，我们只需要增长4.4%就能达到这个100万亿的这个目标。那么这20万亿的增量，我想啊，一方面来自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巨大需求，另外一方面是来自于居民消费啊向服务消费这样一个升级的趋势，会带动文旅、康养、一老一小这些生活性服务业态的扩容。
2: 与此同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0: 就我们当前处的经济阶段呢，服务消费的潜力是巨大的。从收入水平啊的需求角度来看呢，其实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但这里面服务消费呢，它又是一个体验感很强、个人的主观感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又需要更好的服务提供。那么这样呢，其实才能产生需求。因为服务消费呢，其实它是一个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1: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9211套，同比增长11.9%。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
1: 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职业有多火，未来缺口有多大，谁能胜任？求贤若渴的企业又从哪儿找到人才呢？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我们一起到浙江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去探访。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2: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13: 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 部署

0: 这样的一些流程。
1: 魏星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0: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1: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0: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1: 700次，记者追问魏星峰每次训练是怎么操作的。
0: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出来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也成一个70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然后呢我们每次素材的时候我们都要按一下开始，摇操完再按一下结束，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1: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2: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1: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魏星峰称为尖子生，它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0: 学会就是它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它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它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工件，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智能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1: 泛化能力，这是魏星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魏星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0: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中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3: 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0: 是的，
3: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0: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1: 像魏星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0: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4: 个人有了新的选择，行业有了新的需求，魏星峰的转型路径恰恰折射出人形机器人这个新赛道对人才的强烈渴求。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应该如何培养？求贤若渴的企业怎样才能招到他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闵氏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2: 从招聘的难度和困难上来讲，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

0: 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1: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0: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1: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2: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
1: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2: 我们着眼双聘过程中的堵点卡点问题，科学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石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1: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但这个夏天画风又上新了。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学开飞机，考取无人机执照。
6: 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无人机执照究竟能打开怎样的未来？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贾铁生、孙建德的报道。
7: 八月初的大连暑气正浓，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8: 高考完，我比较想利用一下假期的时间，学学与之前在学校课堂中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学习了一段时间，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7: 不学车学飞， 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来自江苏盐城的朱思雨是一名即将升入大二的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当地低空飞行培训中心的培训班，开启了为期21天的专业学习。他的想法很直接。
9: 因为我是石油工程类的学生，所以我考虑到以后工作可能会有一些野外地质勘探类，还有维修管道什么的，我想暑假来学一门无人机技术，来提高我以后就业的竞争力。
7: 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持证飞手的市场需求正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10: 这个暑期呀，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航拍呀、调运啊、物流运输啊，还有消防的呀。也有从事公安交警行业的，都有来参加咱们这个无人机培训的。
7: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11: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这个培训的人员的数量，差不多是翻了1倍的。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的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
7: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那么，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手，究竟要考什么照？怎么考呢？耿晶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3种。
10: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升级成教员。
7: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未持证飞行将面临罚款乃至拘留。这意味着无人机商业飞行的无门槛时代宣告终结。而新政的落地也让这个暑期的考证市场迅速升温。考试要怎么考呢？上海某无人机培训机构负责人童月说。
12: 我们有理论考题，分理论，然后综合问答和实践飞行考试。如果你考视距外的话，还会多一个地面站的考试。实践飞行的话，它会有一个姿态模式的定高模式的一个飞行考试，主要是针对360度的自旋、水平八字还有地面站的考核。
7: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13: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 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近77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5天稳定破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其中电影《八仙》位列票房榜第二位。
5: 该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为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
6: 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如何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爆款？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一起到天府长岛寻找答案。
14: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15: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14: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今年春天他沿着绕城绿道骑行，路过园区入口。
16: 骑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边有个入口是天府长岛，哎，我想我要去偶像这边打卡，接着我在这个园区转了一圈，我看这边是在做 OPC 的招商，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以及很需要一些好的项目的一些创作者和团队啊，然后我就啊，那不就是我吗？
14: 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16: 我们的第一批的先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初创公司我们也需要这种东西。
14: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17: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14: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18: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14: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2个人发展到6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18: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14: 园区还定期举办茶话会等社群活动，促成园区内企业的日常协同。张凯在一次周五的茶话会上找到了合作伙伴。
18: 这个产品我们肯定是需要更多的从业人员来使用，当时好像周一提的吧，周五的那个活动，园区的负责人就把这个圈子里的做动漫的一些团队招募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深度交流。当时基本上来了有10家吧，目前已经成为合作伙伴的已经有3家了。
6: 几个月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与运营方又将谋划怎样的发展路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9: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14: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18: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还是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20: 这种近距离的产业协同感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很难体验到的，好像大家都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就是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
14: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20: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14: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21: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再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我们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14: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 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0: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土壤，他二十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4: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2: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22: 哦，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2: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4: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17: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4: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国际，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提出一项世界杯商业权益的股权出售计划，引发全球足坛震动。欧足联公开宣布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并要求因凡蒂诺辞职。
6: 尽管因凡蒂诺已经宣布放弃该商业计划，但其遭遇的信任危机愈演愈烈。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因凡蒂诺下台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场风波给国际足联造成哪些伤害？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对此，国际足联4号发表声明回应，称有关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国际足联主席近日并未致电美国总统，也没有联络美国政府任何成员。商业计划搁置后，因凡蒂诺争取2027年至2031年主席任期的前景也蒙上阴影。国际足联将在明年三月进行主席选举，如果因凡蒂诺坚持到那时，他需要获得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中的106票才能胜出。但他会不会更早被罢免，或者是否会像他的前任布拉特那样在反对声浪中被迫辞职呢？体育评论员李戈认为，
23: 威尔士和塞尔维亚的足协已经正式撤回了对因凡蒂诺个人连任的这种支持，英格兰足总也准备进一步的跟进。那么更致命的是啊，根据国际足联相关的章程，只要有20%以上的会员协会，大概的数量就在43家左右，共同的要求 因凡蒂诺辞职的话，就可以启动针对他本人的一个罢免的投票程序。那么目前来看，仅仅欧足联一家会员协会就有55个，所以他足以触发这一机制。
6: 李哥表示，从当前迹象来看，因凡蒂诺的处境确实岌岌可危，但也并不能断言其下台已成定局。原因在于因凡蒂诺手中仍握有一些关键底牌。
23: 尽管欧足联现在的反对势力比较强大，但是要想把因凡蒂诺赶下台，还需要在211个会员中争取到超过半数的投票权。那么这个在操作上的难度还是不小的，因为目前来看，各个会员协会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足协可能不愿意轻易的与因凡蒂诺彻底决裂。
6: 因凡蒂诺近日也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阿联酋、卡塔尔和摩洛哥等会员协会的支持，他们对因凡蒂诺撤回有关商业提案表示欢迎。摩洛哥足协还特别肯定了因凡蒂诺在非洲推行的足球发展计划，并重申将继续支持和信任因凡蒂诺。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丹·罗恩认为，相比罢免危机，对因凡蒂诺而言，更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
1: 我认为或许潜在的更重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在欧足联给国际足联的法律信函中点名了一些高级官员，并警告他们不得销毁与这起风波有关的证据，而且我认为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此类策略。参与反抗的消息人士已经明确表示，就他们准备采取的行动而言，已经没有回头路，除非因凡蒂诺下台，否则今后不会有任何合作。所以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逐步加大压力，他们想现在就动手，他们希望他下台，而不是眼看着事态进一步扩大。
6: 分析认为，未来几天围绕着国际足联领导权的博弈将进入到最关键的阶段，但这场风波暴露出世界足球治理中商业利益、政治角力与体育精神之间的复杂矛盾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将会远远超过因凡蒂诺个人的去留。李哥表示，
23: 首先一点就是国际足联的公信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多个洲际足联的强烈反弹以及世界杯是非卖品的强烈呼声，就表达了国际足联目前在广大会员协会心目中的这种权威性已经动摇了。那么这种信任上的流失是国际足联最宝贵的无形资产这方面的损失。那第二，这起事件彻底暴露了国际足联内部治理机制上的缺陷和不透明，这种单方面强推重大改革的做法不仅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也让国际足联的决策机制备受质疑。第三个就是这起的风波加剧了国际足联内部的阵营对立与政治撕裂啊，以欧足联为首的反对阵营和以因凡蒂诺领导的国际足联高层几乎是撕破了脸。那么这种公开的决裂使得未来在世界杯扩军、赛事改革等相关重大议题上的合作变得异常的艰难啊，也让足球界陷入到了一个深深的分裂之中。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来袭，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持续运转，家庭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很多家庭存在一个插线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的习惯，殊不知插线板和线路都有额定负载，超过线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今天北京人艺首都剧场复排剧目《雷雨》将与观众见面，本次复排的《雷雨》是1954年版本，这也是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第三部剧目。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蒯曼、陈毅、王艺迪等将出战。在昨晚的女单1/16决赛中，陈幸同表现强势，以3-0横扫韩国选手金娜英，顺利晋级16强。此外，朱雨玲也以3-1战胜朱千熙晋级。半决赛与决赛对决将在8月9日上演。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上午10点正式开票，为期4周的中网嘉年华将于9月13日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1日，完整覆盖中秋与国庆假期。活动以 WTA 1000、ATP 500。